陆桥是著名的华裔作家、学者，本名叫吴纳孙，1919年出生于北京，先后就学于西南联大及耶鲁大学，是美术史专业博士。《未央歌》出版于1959年，讲述了西南联大的旧事。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里面，将之与巴金的《人间三部曲》、沈从文的《长河》、吴明士的《无名书》并称为抗日战争和战后期间长篇小说的四大飓风。1967年，《未央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一时风靡校园，学子争相购阅，洛阳纸贵。1988年，台湾著名校园歌手黄舒骏创作同名歌曲《未央歌》，随之传唱海峡两岸。著名导演李安执导《色戒》，《未央歌》被指定为演员的阅读书。《未央歌》是以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和昆明的风光为小说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轻的大学生，在那段特殊的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彼此引为挚友，有爱有怨，有笑有泪，并且交织发展出属于

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经无法触动我的心弦？也许那些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林艳梅、吴宝生、童孝贤，这几乎就是完美的人。从内到外，你很难想象会在现实生活里碰到一个，而这本书里竟能有好几个，简直就是生命里不能承受之美了。想想《红楼梦》里的才貌双全的女子也比比皆是，却倒觉得挺自然。如果《未央歌》拍成电影，选女主角的难度恐怕也会和选宝黛钗差不多吧。反正在听完了黄淑骏的《未央歌》之后，就一直在寻找陆桥的这本长篇巨著《未央歌》。黛玉、小童、宝生、林艳梅，他们都是谁呢？他们在哪里出现过，让一个人从此念念不忘，以至于必须把他们写进歌里反复吟唱？从歌中那一句“心中想着朋友”和书中人物间究竟谁比较像谁，暗自揣测大概是一本书中的人物，但是那歌声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校园的那段往事。昔日心中玫瑰，唯余手边遗香，激情已逝，还有那熟悉的旧日气息，平静而温暖。那种氛围，那个校园，西南联大，战火中一个偶然的桃源，那正是我理想中大学的样子。就在某一年的春天，我走进了云南昆明。当我看到西南联大的旧址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如果说《未央歌》当中记载人生最好的岁月，用世界上所有的珍宝都不会交换，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

见识如海的师长，宽容严谨的学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也许一生最真挚的友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1937年11月1日，三所大学联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在昆明开学，滇池边上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精英名师如云，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外文系有23岁就当上北大教授的叶公超、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哲学系有冯友兰，历史系有雷海宗、姚从吾、钱穆。当时的生活清苦，住土屋草房，但年轻人的心是热的，有挥霍不完的精力和感情，而陆桥正是其中的一员。他说《未央歌》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在这个文字世界中，只有爱没有恨，只有美没有丑，只有青春没有苍老，没有高调的激进的思想口号，却充满了温情、宽容、积极进取、脚踏实地的求知精神。在书中人物的原型也是他当时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包括他笔名中的陆字也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校花陆笃彤。陆桥的侄女溥月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未央歌》是陆桥以日记忏情书为基础，小童便是陆桥自己，宛如女神化身的吴宝生，据说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一看马上就能指认是陆桥最敬爱的学姐祝宗龄。大雁是他的同学李达海，陆桥曾写《忆未央歌》里的大雁追到他，严肃博学的大鱼则是一位姓李和姓徐学长的化身。厉艳梅是书中唯一全然虚构的主角，只有她是不可能有原型的，那样的女孩子只能存在于所有男孩子的梦中，随着岁月越来越清晰，只是永远也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会不会喜欢《未央歌》中浓浓的文艺腔，那是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必然要经过的历程。上个世纪流行的琼瑶小说的语言大概便是传承于此，但论境界却是天壤之别。对于《未央歌》这本书，黄舒骏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再看《未央歌》

老实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感觉。以一个拥有自己真实的大学生活的人，未央哥显然近于卡通，但许多朋友不了解，每当他们知道我喜爱这本书，就会对我有长这么大了还吃奶嘴之机。他们不了解我爱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少年的我加未央哥加少年的我的感动与梦。我怀念着往日那种质地粗糙却至真至情的喜悦，而他们的否定只是在支撑一个虚伪的成熟姿态，所以他们否定他，否认喜欢过他，而我则是默默地真诚地完成了我七年来的心愿，我写了这首歌《未央歌》。少年的心意该是相通的吧，少年的我感动与梦，不管是十年几十年或者是数百上千年，都可以穿透时空。谁不会喜欢有艳曲中那种宽厚如兄长的挚友，有五宝生般聪慧体贴的大姐姐，哪个少年不会希望有林艳梅那样仿佛美神化身的少女存在，点染自己清晨和夜晚的梦？哪个少女不会期盼身边有个如小童般怀赤子之心聪明可爱的男生做游伴至交呢？有批评者说他梦幻、乌托邦、不真实、逃避现实、思想陈旧、文体无杂、女性形象仍留于刻板的情绪化与感性等等等等。用现实的角度来看，那些都有，但它依然是经典。彼时彼地，此时此地，每一个少年理想中的大学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偶尔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的大学，回想起八十年代。回忆也许就是下酒菜，需要两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一起举杯对酌。你或许就是你同学眼中的林艳梅，还是小童，或者是大鱼呢？

学迁于忧患之中，却为中国重建与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学人的个人修养、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使当时的教育在忧患中浴火重生。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说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他说，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也许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在烽火年代，对待学习战时如平时，学术研究上沉潜把玩，出大学者还有大师。大学内迁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在战火中坚持教学与科研。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聊到了陆桥以一种理想的，甚至被别人说为乌托邦的状态，写下的这部长长的小说《未央歌》，又未尝不是让我们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憧憬。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未央哥的封面书皮是绿色，看上去非常的舒服，那也是这本书的气息，青春气和书卷气。书中有一段女生宿舍的描写，是吴宝生第一次看见林艳梅。他忙开门进去，看见那第三只原是空着的床上，已经整整齐齐铺好的床单，枕头全是洁白的，一律圆了墨绿色的大宽边，一床湖绿色的被和一床上好羊毛毯也全叠得整整齐齐的，书架上一小沓新笔记本子也全用厚绿纸皮包了书皮，桌上铺了一块和床单一样的白细布桌布，也有绿边，桌上一个矮矮大口的绛红花瓶是细瓷的，一瓶子粉色石竹花，花前一本厚册子，册子前一瓶新墨水，还是装在盒子里的。册子边上桌布上有一块是印湿了的，大概是泪水吧。那个林艳梅正仓促地想用册子把它遮住，她顺手做出合书的样子，然而吴宝生已经看见了，书合上了，也是绿纸包的。陆桥就是这样把绿色安排给林艳梅了，虽然他说林艳梅是一朵玫瑰，但是有什么关系，在盛开以前之后花瓣合拢，这干净的温柔的齐齐整整又怯生生的绿色，正该是这个女孩子的颜色。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看完了陆桥的未央歌。未央歌应该说是一部抒情散文，或者说是散文诗，背景虽然被放在了西南联大，林艳梅既是小说花费笔墨最多的人物，也是最为学生所知的明星。在作者笔下，她的一颦一笑似乎能呼风唤雨。陆桥丝毫不吝惜对她的容貌和美德来做铺陈，以至于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有些过分的娇柔造作，而吴宝生和林艳梅之间的亲昵的姐妹之情也被渲染得浓成墨绿色。如果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青春可能是青色的话，那么墨绿色就是小说的基调，是全书的颜色，是林艳梅出场不久摊开的书包纸的颜色，是她最喜爱的颜色。为什么是墨绿呢？小说题目叫《未央歌》，而作者在尾声自嘲地说，歌唱完了，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既然叫未央，怎么又唱完了呢？那么未央到底是什么意思？未央其实是未完成的意思，不仅如此，未央并且意味着还没有达到顶点，如果用小说里的比喻，即玫瑰花不会就此凋零的意思，未央恰恰处在过程的中间，浓得化不开的时刻。陈平原说这大学叙事最理想，很多人估计没听进去，觉得小说中人物对话矫情十足，像琼瑶小说的台词。陈平原还说，当下的中国大学都在奔世界一流，虽然我们有了不少壮丽辉煌的大楼，也有了众多真假莫辨的大师，但就精神境界而言，其实我们比不上抗战那一年代，正因此有必要回眸那一段历史。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陆桥的《未央歌》。不难想象，有人会打圆场说，这部小说是差不多西南联大那会儿写的，你得放到文学史的语境当中去看他的语言。可这么一来，对他的赞颂不就都落空了吗？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一会儿历史语境，一会儿最理想的大学叙事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故事的女主角林艳梅是一个校园女神，她美丽、纯洁、善良、聪颖，上天造来让人称羡和怜爱的可人一个。而其他登场的人物，无论是端庄智慧的大姐姐吴宝生，还是光明之子童孝贤，甚至有些迂腐的于梦琴，都是那个时代热忱又天真的优秀青年，对他们来说，做好学问报效国家是人生首要大事，物质诱惑精神诱惑远不像今天这么泛滥， 那个时候正值抗战，西南联大偏安昆明一隅，学生们衣着朴素，笑声敞亮，爱花爱草爱这个世界。虽然在书中也可以见到时局变迁、战火纷飞的一些痕迹，但更多的时候，书中的主角们还是自由自在的在这世外桃源当中享受着生活，偶尔的悲痛或者哀怜也都是姐姐妹妹男女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杨照在他的浪漫乐观的大学乌托邦当中，他说书中人物彼此互动，仿佛活得非常精彩有趣，同时还可以用自己的青春浪漫想象去介入改造，甚至塑建出一个和寄存现实完全不符的外在社会，再想象自己如何成功的和这个社会快乐并存，携手歌唱。这种乌托邦气质贯穿全书，跟与其同时代诞生的《围城》相比，真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也难怪有人读来会觉得《未央歌》有一点点薄弱，尽力写师生之情、同学之情和对那校园的爱，却回避了苦难的现实。这也是如今我们阅读这本书面对的最大的难题。书中大段大段描写自然风物以及抒发内心情怀的文字，放在如今会被讽刺为琼瑶风格。所以如何还原这本书的语境，如何甄别这本书的价值，可能就成为一个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考量的事情。我们前面说到《未央歌》作者陆桥的侄女普月呢，曾经被记者问到如今的年轻人是否会对此书理解有些障碍，普月当时是这么说，他说这本书中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距离现在七八十年，如果年轻读者不能够了解当时时代环境的背景，用现在的观念角度去审视当时的种种，恐怕会感觉到格格不入，对这本书也是不公平的。当然如果只想看爱情故事，恐怕也会失望，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夸张煽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就像人们为《色戒》里那一句再不杀就开学而笑场一样。时代更迭后，那从前的学生做派多少显得有点傻气啊。好，所以我们还是单纯从陆桥《未央歌》的文字的这种唯美来分析吧。从《未央歌》的第十三章起，每一章都有一句诗词作为这一章的引子，那些都是我喜欢的句子。十五章有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这是秦少游重游洛阳时所写的《望海潮》中最后一句。世事沧桑，昔日续帆蝶舞，放肆交加，今朝已经是东风偷换年华，怎不惹人归心涌起呢？这里是轻阅读，读到之处，阅在其中。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品读的是陆桥的《未央歌》。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今天，内地读者呢已经经历了外国文学各式流派的轮番轰炸，加之长期对现代的一种现实主义文风的重视，《未央歌》这样的书写个人情怀和牧歌理想的小说，如果不能够潜下心思沉入其情境，是会对它产生有夸张的印象。对于这么一个只有美没有丑只有善没有恶的世界，很难产生亲切的向往。那刚才那句话是陆桥曾经说过的，我们熟悉的歌手黄舒骏做的那曲《未央歌》，谈到这本原著的时候，他说爱的不是这本书，是少年的我的感动与梦。这句话可以代表大部分喜爱《未央歌》的读者的一种心态，因为怀念已离这世界太遥远的真纯，怀念那跟这时代无关的质朴的一种同学之情，所以才一遍遍地感叹《未央歌》里那个无暇的世界。我们总是频频回头，但是还是依然被时代的潮水裹挟着往前走，于是我们把心留在那纯美的校园里，身体就继续往前走吧。这里是轻阅读，感谢各位今天跟周薇一起重翻陆桥的《未央歌》，那我们期待再次打开另外一本让你心动不已的图书。好。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蔺相如等人被带到一座名叫六英之宫的台榭，内侍闵余人留在殿外，只带蔺相如一人进去。赵奢生怕宣太后心存歹意，忙说：
3: 我既是副使，也是蔺大夫的贴身侍卫，一定要在蔺大夫身边。
2: 他的兵刃已在宫门处被侍卫缴去，内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大约见他有忠心护主之心，便点头同意。这处六英之宫其实是一处寝殿，两边的墙上绘着彩色的壁画，正手的方形大帐中放着一具象牙床榻，床榻上半躺着一名紫衣妇人，一名年轻的彩衣男子正伏在妇人的脚下，为她轻轻地捶腿按摩。那男子面如白玉，眉若翠羽，齿如寒贝，活脱脱的一个美男子。内侍上前禀告说：太后，赵国使臣到。随后通报了蔺相如的官职和名字。那紫衣妇人正是江米，她已年过六旬，但因为长期生活忧郁，驻颜有术，迄今发如乌漆，没有一根白发，看起来不过40来岁的模样。江米闻报，挥手命那彩衣男子退下，坐起身来问道：蔺大夫手中捧的可是和氏璧？蔺相如说：
3: 正是。
2: 江米笑道：你能捧着和氏璧进去章台，还能捧着他出来，看来是真有几分本事了。蔺相如说：
3: 臣没有什么本事，全因为秦国是守信之邦，秦王是守信之人。
2: 江米顿时咯咯大笑起来说：
4: 秦国是守信之邦，这话本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趣，当真是有趣啊。
2: 蔺相如和赵奢见他言行随意，对秦国的声誉似乎并不如何维护，颇为惊骇。江米说：
4: 蔺大夫，你这就将和氏璧取出来，让本太后好好看看。
2: 蔺相如心中有所犹豫，迟疑不答。江米笑道：
4: 怎么，你怕本太后看过和氏璧后会不还给你吗？你身在秦国不过是刀俎上的鱼肉，我这真要强行占有，你又能奈我何？难道还要把你在章台大殿上对付秦王的那一套又重新搬出来吗？你前后左右都是我的人， 怕是你没有机会举臂撞柱了。
3: 蔺相如说，太后何必苦苦相逼，秦王已经答应斋戒五日，五日后举行隆重的迎臂仪式，到时太后再见和氏璧不迟啊。
4: 江敏说，和氏璧本是楚国之物，本太后在楚国时曾经见过两次，其实也没什么稀奇，不过她忽然重现人间，倒让我想起一些往事来，我是非瞧不可。
3: 魏丑夫，你去替本太后把和氏璧拿过来。
4: 蔺相如一听那彩衣男子原来名叫魏丑夫，心说这位男子应该就是魏国进献的公子魏丑夫了。
3: 原来江米自当上王太后后，生活尽情放荡，养了许多情夫，她美貌出众，以前在楚国时就有楚国第一美女之称，加上王太后的身份，许多秦国大臣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就连来秦国朝见的桀骜不驯的义曲王也甘心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从此约束部落，不再侵扰秦国边境。秦国日益强大，魏国一再割地求和，仍然阻挡不住秦国的蚕食。后来还是魏王听取劝告，投江米所好，选了一名名叫魏丑夫的公子作为特别礼物，送到咸阳，专门侍奉宣太后。这魏丑夫虽名字叫丑夫，却是魏国有名的美男子，体貌贤丽，俊美无双，与楚国大夫宋玉并称为天下两大美男子。魏丑夫虽是魏国贵公子，却善于奉迎，服侍的江米舒舒服服，他心悦之下向秦王发了话，秦国这才没有继续进攻魏国，因而时有俗语称一相十成不及一魏丑夫。一相是指秦惠王时的秦国相国张仪，他用连横之计破其师兄苏秦之合纵，一度被关东六国纵约长齐宣王悬赏十座城池买他的人头。十城则是指魏国不断地被秦国鲸吞，先后失去十多座城池。而当魏丑夫侍奉江米后，秦国停止了攻打魏国，改为借道韩魏攻打齐国。魏丑夫应命上前，径直来取蔺相如手中的木盒，赵奢抢过来将他推开，喝道，秦国是天下大国，太后是秦国之母，怎可做出这等强盗之事。他这一下用尽全力，魏丑夫被推得连连退了几步，跌坐在地上。江米说，
4: 咦，你这个孩子倒是很有几分力气，你叫什么名字？
3: 赵奢说，臣名叫赵奢，是蔺大夫的副使。
4: 江米见他一身胡服，英姿挺拔，长身玉立，很是欢喜，温言说，
3: 赵奢，你先退开，本太后有话对蔺大夫说。
4: 赵奢却挺身不让，江米扑哧地轻笑了一声，说，
3: 你这孩子真是傻得可爱，本太后如果真想要和氏璧，你们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吗？
4: 蔺相如见事已至此，不取出和氏璧无论如何都难以脱身，遂命赵奢让开，将木盒奉给了魏丑夫，魏丑夫又奉到江米面前。江米打开木盒，取出玉璧，叹道，
3: 上次还是在朝阳府中见到他，这一晃居然40多年过去了。
4: 他原先在楚国为公主时就没有太将和氏璧放在眼里，后来之所以起义争夺，不过是要跟太子怀义党作对而已。而今他在秦国不仅取回了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且权倾天下，昔日所有得罪过他的人都被他一一铲除，没有了对手，对权势也就有些信义阑珊了。他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和氏璧，便命魏丑夫还给了蔺相如，说，
3: 请赵国使者回驿馆歇息，赵奢留下。
4: 赵奢一愣，不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太后为何要单独留下自己，一时不及多想，低声说，
5: 护主和氏璧要紧，蔺大夫先回驿馆。
4: 蔺相如见江米爽快地将玉璧还回，料来他既然对和氏璧都没有兴趣，也不会如何为难赵奢，便点了点头，行礼退了出去。江米招手叫赵奢走得近些，问道，
3: 听说你是赵国代相赵固之子。
5: 赵奢说，是。 江敏笑道：“赵国是想利用当年赵固护送秦王回国即位的旧情，所以才特意选派你做侍从吗？”赵奢说：“不是，臣是主动请命。臣当年曾随主父来过咸阳，对咸阳颇为熟悉。”江敏说：“原来你从前是赵雍的侍从，难怪，难怪。”叹息了两声，扶着魏丑夫的手站起身来。赵奢叫道：“太后。”江敏却恍若未闻一般，头也不回地往内室去了。内室宫女也跟了进去。霎时堂中只剩下赵奢一人，他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江敏出来，便径直出门，却被侍卫举戟拦住道：“不得太后懿旨，不可离开。”赵奢说：“太后进了内室，樊老通禀一声，赵某就要告辞了。”那侍卫冷冷地说：“太后既然没有发话，你等在这里便是，无需另外通禀。”赵奢无奈，只得重新回来堂中，正好见到魏丑夫出来，忙上前说：“太后还有事吗？臣尚有使命在身，该告退了。”魏丑夫冷笑一声说：“太后看上了你，所以特意留下你伺候，这是你们赵国天大的恩惠，你还不赶快进去谢恩。”讽刺地瞥了他一眼，径自出去。赵奢也略微听说过宣太后的风流韵事，恍然有些明白了过来，欲跟随魏丑夫出去，又被侍卫拦住，无奈之下只得扬声叫道：“太后还有事吗？臣要告退了。”却听见江米娇滴滴的声音说：“赵君请进来。”赵奢说：“臣是赵国使者，不敢擅入太后内室，太后既然无事，臣这就走了。”不待江米答应，便直闯出门口。侍卫们发一声喊，各举兵刃将他围了起来。赵奢说：“这就是秦国的待客之道吗？”领头的侍卫长说：“你冒犯了太后，还想走吗？来人，将他拿下了。”赵奢身处秦国王宫中枢之地，不敢抗拒，任凭侍卫将自己捆缚起来，只抗声辩道：“我哪有冒犯太后，你们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侍卫长却不理睬，命人将他双手用绳索牢牢地反剪住，重新带到堂中，强迫他跪下。随即有内侍出来叫道：“太后要用布什了。”过了一刻功夫，有十多名宫女各捧酒食鱼罐进入内室，少顷传来浓郁的酒香。赵奢一闻便知道那是楚国桂花酒的香气，昔日赵武灵王为太子时，因追捕刑徒梁艾，亲赴楚国王城，爱极了郢都的桂花酒，回赵国后犹自念念不忘，又派人到楚国请了酒工到赵国专门酿造桂花酒。赵奢心道：“宣太后嫁来秦国几十年，居然还保留着楚国的生活习俗，可惜呀，她对母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鼻子中闻见酒肉香，空腹中愈发饥肠辘辘起来。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5: 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内侍和宫女们用木案拖着残羹冷炙出来，大约宣太后也用完了饭食。赵奢忙道：“烦请通禀一声，赵国使者赵奢还在这里。”却是无人理睬。又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两名宫女出来，一左一右扶着赵奢，将他携往内室。他双腿早已跪得发麻，一步迈出去几乎跌倒在地，只得任凭宫女牵引摆布。但走出一段路程后，双腿麻痹感渐去，等到一跨进内室门槛，便死命挣扎，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前进一步。他虽然双手被绑在身后，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毕竟是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两名宫女根本抓不住他，只能听任他站在门边。江米斜倚在床榻上，手中正在玩弄着一枚绒绣，一幅 酒足饭饱怡然自得的样子。赵奢大声说，臣是赵国副使，尚有使命在身，请太后放臣出去。
2: 江米微笑说，你该知道本太后为什么留下你了，怎么赵军在外面跪了这么半天还没有想通，不肯屈身侍奉我吗？
5: 赵奢当年逃去燕国后，已在当地娶妻生子，但回赵国时并未携带家眷，与家人分别已有几年。他见这王太后不顾廉耻，要让自己学着那魏丑夫一般伏在他脚下伺候他，不由得臊得满脸通红，但他也不敢就此辱骂江米，以免给蔺相如等人和赵国带来祸事，只得低下头去默不作声。江米说，赵军既是赵氏宗室子弟，身边应该有不少漂亮的女子吧。
2: 赵奢说，臣妻子是燕国人。
5: 江米说，听说邯郸之地多美女，而且个个能歌善舞，赵雍当年不就是被那个叫什么孟桃的迷得死去活来吗？哎，我真该告诉大王这一点，只要秦国攻灭赵国，就可以将所有的赵女全部掳来咸阳，这样他也不必四处广选美女了。当年赵奢随赵武灵王来到咸阳时，还只是个茫然无知的少年，好多事情都不大明白，但这一次的秦国之行，他亲眼看到了秦国的欣欣向荣和蓬勃向上。秦

0: 国自用商鞅变法后推行耕战政策，工赏乡长，养成军民勇于为国家打仗的风尚。即吴起所生的秦姓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而赵国不仅国力远远不及秦国，就连军队也远远不及秦军强悍勇敢。尤其是秦国以农桑衣食为国之根基，百姓好稼穑，务本业，风俗与关东诸国迥异。昔日齐国为诱惑楚国人口，不断地在边关用高价购柴，楚国农民贪利，纷纷放弃耕种，改为砍柴卖给齐国。等到齐国下令封关后，楚国粮价飞涨，每担高达400钱，楚国农民无法存活，只得大批逃去粮价低廉的齐国，此即农业为国之基石之明证。秦国大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又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可免除徭役，以此来刺激农业的发展。秦国人因而家家富裕充足，路不拾遗，山中无盗贼，乡村城镇秩序安定。赵奢亲眼看到了这些优势，才明白为什么秦国能在七国中一枝独秀。他见姜米拿攻打赵国来威胁自己，又气又愤，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单膝跪下，低声下气地说：下臣是山野小民，绝不敢有心触怒太后，有冒犯之处，还请太后原谅。姜米见他肯下跪认错，认为他已经屈服，很是高兴，命道：来人，解开赵军的绑绳。赵奢忙站起身来，退到门边说：臣冒犯太后，太后要打要杀，尽管责罚便是，但若要臣选那魏丑夫，臣万万办不到。语气中仅是鄙夷之意。姜米脸色一沉说：你可知道跟本太后作对的下场？声音虽然不大，却自有一股凌人的杀气。赵奢说：臣愿意一死，以谢太后。低头便欲往门框上撞去，额头刚刻上门角，却被一旁的宫女抱住，又上来几名内侍，七手八脚地将他扯到房中，将他按跪在地上。姜米虽然年纪已大，但风韵犹存，加上是秦国王太后之尊，天下男子无不趋向奉迎，蓦然被赵奢以死相拒，以为他嫌弃自己年老色衰，心中恼怒之极，狠狠地瞪着他，心中盘算着要想个什么法子来折磨的他痛不欲生。忽见赵奢挣扎着抬起头来说：请太后赐臣一死。那坚定的眼神似曾相识，顿时让他想起一个人来，那是他今生唯一真正爱过的男子孟说。他最初瞩目于他，自然是因为他高大俊朗，武艺高强，又是王宫卫士首领，大有价值。但他也深知道自己是公主身份，将来必然要成为诸侯夫人，绝不可能嫁给一个小小的公正做妻子。华容夫人遇刺身亡后，靠山顿失，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不知怎的便想要去倚靠孟说。那晚月下诉说衷肠，到底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然而等到他发现孟说跟踪怀疑自己时，他的心像被猫抓了一样，绞痛如裂，真正体会到了肝肠寸断的滋味。他这才知道，他原想只是想要利用孟说，实际上自己早已不明不白地爱上了他。后来的事情层出不穷，他和孟说都经历了人生最低谷的考验，他们一道被放逐出楚国，灰溜溜地来到秦国。他因为美色而得到秦惠王的宠幸，接连生下三个儿子，但毕竟只有八子的名分，无力与魏国公主相抗。魏国公主不仅被立为王后，所生之子赵荡早被立为了秦国太子，在一系列的宫廷争斗中，他处在了下风，日子相当难过，连长子季也被送去燕国做了人质。一切的转机还在孟说身上，他身手了得，力大无穷，与酷好武艺的太子荡结为好友。 太子当即位为秦武王后，将王公禁军兵权都交给了孟说，拜他为内廷校尉。秦武王即位四年后，与孟说比赛举鼎失手，将自己髌骨砸断而死。孟说被王太后魏国公主下令灭族，但他统领的禁军因此而愤愤不平，这支军队遂为江米所控制，成为他登上王太后之位的决定性力量。他最终得到了一切，但却是以所爱男子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他失去了唯一所爱的人，天下的男子在他眼中都成了玩物。他或许一时倾倒于他们的容貌、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气度，但在他眼中，他们都只是孟说的替代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真的是年华易逝，春光易老啊。那么多往事依然遥远，依旧是无比的清晰。有时候他也会回想，如果时光倒流，他还会走同样的道路吗？那一日，孟说当面恳求他道：公主，你不要嫁去秦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跟当年的陶朱公一样。那是他第一次无所顾忌地表示出真实的心意，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1: 不，我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一定要在秦国重新拿回来。
0: 他虽然失望至极，但是却履行诺言，留在了自己身边，不问理由地保护他。没有他，江米应该早就被魏太后迫害死了吧？若是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他还会拒绝他吗？他会选择跟他一起退隐山林吗？终究四十多年过去了，孟说也死去24年。即使有心要重新选择，一切也都已经太迟了呀。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过他，时常幻想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与他共享着俯视天下的荣华。今日他终于在一名陌生的男子身上看到了熟悉的眼神，但他却果断地拒绝了他。若是孟说还活在世上，是不是也会和赵奢一般的抗拒他？应该会吧，一如当初在赴京台的丰州上一样。内室中寂然无声，江米凝视着手中的绒绣出神，心中却如长江的波涛一般汹涌起伏着。那些故国的旧事，无论是乐事还是恨事，仿佛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荒凉的岁月，又都重新跟风尘已久的记忆重逢了。时光的无情，人世的无奈，美好的情怀一旦与光阴一道流转，便愈发令人感怀。良久之后，江米才将目光重新转移到赵奢身上，叹了口气说：放他去吧。工人闻言无不惊诧，宣太后是出名的争强好胜，率性而为，凡是她看上的男子，高官厚禄也好，威逼利诱也好，总是千方百计的要弄到手。即使偶尔有不愿意屈服的诸侯国使臣，也被他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刑罚折磨后秘密处死。赵奢还是头一个能全身而退的人，但太后既然下了命令，也无人敢多问。内侍忙将赵奢扶起来，带出内室，交给侍卫说：这小子命好，忤逆了太后，太后居然还饶过他了。侍卫长命人解开绳索，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光打量赵奢。赵奢被看得极不自在，一脱束缚便逃一般的小跑着离开了咸阳宫。跟赵国邯郸分赵王城和大北城一样，秦国咸阳的王城与平民居住的咸阳大城各自为城。咸阳大城位于咸阳宫南面，是一座正正方方的城池，周回20多里。大城中又分为许多小的局里，如曲里、碗里等，每里大约10户人家。秦国自秦献公以来便实行户籍乡伍的制度，即统一编制户籍，5家编成1伍，10家变成10，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鞅变法时又增加连坐法，以50为基本单位，居民相互监督检举，1家犯法，10家连坐， 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首级受同样赏赐，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军受同样惩罚。因而秦国人虽然强悍勇敢，却是人情诽薄，暴力苛刻，告奸之风兴起，即使是邻里之间也常怀警觉之心。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5: Sabay di meka?
6: Apa kabar?
4: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4: 喂，
6: 马布丁们
4: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0: 据美国媒体四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2: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0: 近期，美伊围绕谈判释放的信息存在明显的差异，美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伊朗则否认直接谈判。不过，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双方争议更多的是在于如何定义谈判，而非是否存在外交接触。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地成为了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经开始从原则性的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
4: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多家媒体据此认为，目前虽然双方仍未恢复正式直接谈判，但通过斡旋方展开的间接外交接触已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如果说此前美国推动外交的重点一直是伊朗核问题，那么近几天公开释放的信息显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成为当前更优先的目标。纽约时报认为，各方当前希望先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恢复停火安排，再逐步转向更复杂的核问题谈判。 金融时报披露的临时安排也反映出，目前谈判已进入具体执行层面。根据讨论中的方案，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航道。伊朗将首先安排本国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试航，在确认航道安全后，再逐步恢复国际商船通行。相关安排预计仅作为临时机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管理方式仍需另行谈判。各方普遍认为，目前距离真正达成协议仍有不少障碍。首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掌握实际通行规则？据媒体报道，伊朗希望借恢复通航安排进一步确认自身对海峡的战略影响力，美国则坚持要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其次，谁先做出让步？伊朗希望美国解除港口封锁，恢复石油出口相关安排，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则要求伊朗首先停止袭击商船，恢复安全通航。第三，未来是否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希望未来收取一定服务费，部分海湾国家对此表示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要由我们收。
0: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四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之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行物据报击中了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船舶公开的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到8月4号，美军已经迫使45艘商船改变了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对

0: 略的考量呢？
1: 这次美国和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呢是不同表述啊，其实这个就类似一个罗生门事件。那么这里边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呢实际都是在进行这个信息战啊，在进行心理博弈，目的呢实际是塑造使舆论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在发展。那么从美国的方面看，他之所以要渲染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首先呢他也是向国内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美伊呢高度对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国际油气价格持续暴涨，这个使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呢也是持续高涨，民众呢怨声很大。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可以通过释放这个声音呢，一定程度呢平缓国内的这个民意的焦虑。那么从地区看呢，因为地区国家包括它的欧洲盟友都不希望呢美伊冲突呢持续升级。那么现在呢，美国释放这样一个和谈的信号，实际也是在安抚呢它的地区盟友。第三呢，其实它美国想通过这个方式呢，实际也是在塑造伊朗的行为啊，就说美国告诉世界，美国已经和伊朗谈判，如果最后呢双方呢又打起来，那责任呢他认为可能就是伊朗方面啊，这是美国方面的算盘。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其实呢他塑造的另一套叙事，一方面呢他也是国内的角度啊，他是要凝聚国内士气啊，避免让民众认为伊朗是在美国的胁迫式外交下呢在对美国做出让步。同时呢，其实他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也是使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啊认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情啊，要迫使美国呢要从心理上接受啊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基本事实。主持人。
0: 美军四号表示继续严格的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一边又高调的宣称与伊朗尽快的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协议。那么美国军事施压与外交示好同步进行，您如何来解读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
1: 现在美国和伊朗这个边打边谈的态势，实际是双方呢进入战略相持状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那么美国这样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胁迫式外交，它的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同时呢以谈促压啊，也防止呢这个军事冲突呢出现失控升级的态势。那么美国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呢是因为呢就是美国希望呢通过对伊朗的军事封锁啊来抬高谈判门槛，迫使伊朗呢做出让步。比方说现在呢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外侧封锁，一方面呢可以在经济上呢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击伊朗海上贸易，从而放大伊朗的国内的经济困难，以此呢迫使伊朗做出让步。同时呢它也是在伊朗放出一个威慑的信号啊，就是说如果谈判这个没有进展，美国就会重启军事打击啊，这是它的这个军事高压呢这个坚持的一个主要考量。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呢，就是美国呢不断的向伊朗呢释放这个外交谈判的信号，实际呢也是说呢，因为美国自身呢知道呢对伊朗全面开战代价非常高啊，不仅导致国际油价暴涨，同时也是会使美国呢陷入泥潭，美国国内的舆情呢也会非常这个引起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又同时呢要释放出一个和伊朗谈判的信号啊，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其实也确保美国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走向一个大规模开战的这个前景啊。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当地时间的四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当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的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的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七月七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力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

0: 出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经耗尽了大部分的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1: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美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0: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在美对伊近5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常规军事打击呢已经使得美国弹药库存持续的高级。那么美国你大幅的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的产能，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是否会改变对伊军事策略，是否会为近期的美伊谈判做出妥协呢？
2: 总体来看呢，我个人觉得现在在美国弹药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它的军事策略会出现一个战术性收缩，但是战略施压不放弃的这个态势。那么所谓的战略收缩最大的制约因素呢，就是现在呢弹药消耗量过大啊，不足以呢支撑美国呢对伊朗的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直接空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对伊朗作战，它可能从过去的这个全面进攻转向了精准打击，然后呢同时呢对伊朗的导弹的来袭导弹，它也会选择性的进行拦截，这样呢可以最大规模的呢节省它的库存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呢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这个军事高压，那些低成本的施压手段，比方说海上封锁海上的袭扰，以及呢有限的精准打击，这些呢都是继续保留的。同时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在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美国呢也在这个时间呢加紧的调动军工呢，要加大呢弹药量的生产啊，这样这是美国呢在策略方面能做的一点。那么从战略层面看呢，我觉得美国呢不会呢轻易呢做出让步，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症结点一个是伊朗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堵问题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堵。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它的一条红线，而美国呢在这问题上也不会呢轻易的容忍伊朗控制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呢实际又处在一个呢就是谈不成，然后呢同时也打不赢的一个僵局。所以从长远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比拼的是双方的一个战略意志和战略的消耗能力看谁呢能支撑到最后，然后呢胜利的天平呢就会向哪方的倾斜。主持人。
0: 常规的军事打击是难以撼动伊朗深埋核设施，那么美军罕见的全员征集创新施压的方案，特朗普呢也曾经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传统军事经济手段收效有限的情况下，美方是否会发动全面战争？美国将如何的来应对当前对伊博弈的困境？
2: 我觉得这个消息呢还确实非常有意思啊，它实际就说明了在过去的这五个月当中，美国对伊朗所实施的传统的那个施压手段呢都已经失效了啊。比方说呢，通过斩首行动呢，后来发现呢，伊朗政治体系仍然没有崩溃。然后呢，通过呢这个空袭，后来呢伊朗的核设施呢仍然能够保留。然后呢，通过呢我们说呢这个全面打击，伊朗呢也没有屈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其实呢他开始呢征集了这个民众意愿啊，寻找呢能够让伊朗屈服的一个新的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觉得呢美国对伊朗全面开战可能性呢相对是比较小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伊朗的地形非常复杂，然后呢人口呢众多，再加上战斗意志呢非常强。美国在有空军优势的这个情况下仍然没有让伊朗屈服，然后呢再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啊，那么会让伊朗美国方面付出更大的这个战争代价。这个呢我想不符合特朗普的这个战略收缩的意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其实呢向民众征集意愿，实际是要寻找呢伊朗潜在的战略的薄弱环节，然后呢对伊朗的薄弱环节呢发动致命打击。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方式从过去的全面战争正在转向一个混合博弈的方向。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琳娜。我们看到美伊围绕外交谈判持续释放矛盾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眼下的谈判窗口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升级打击的最后机会了。但双方能否真正走向和解仍然充满着变数。英国卫报，美伊各握筹码相互牵制。特朗普称数日之内有望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却否认正在开展谈判。受到全球能源危机、国内中期选举与民众反战情绪制约，美国一边以军事打击做威胁，要求伊朗妥协，而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希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摆脱危机。伊朗则利用战略不确定性做筹码，掌控海峡航运，牵制美国地区盟友。与此同时呢，伊朗也在承受着美方海上封锁、出口受阻的压力，双方互相制衡，形成了持续拉锯的局面。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注意到，威胁与退缩反复循环，美国的威慑力在下滑。特朗普屡次扬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却在看清战争高昂代价之后缓和立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美方原本设想有限打击就能迫使伊朗让步，但是预期落空了，外部压力反而增强伊朗国内凝聚力，依托导弹力量与海峡航运筹码形成有效反制。美国的立场摇摆不断削弱自身威慑可信度，白宫决策越发被动，如果不调整策略，后续将更加难以抽身。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关注到，多国同步斡旋，和平之路漫长。巴基斯坦再度发起外交斡旋，邀请伊朗高层访问巴基斯坦，推动和谈工作。此前巴方促成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很快破裂，但是依旧被视作可行的和平框架。目前多国分工调解，阿曼聚焦海峡议题，巴基斯坦、卡塔尔推动停火、核问题和安全保障等政治磋商。分析指出，美方战略模糊，双边互信耗尽是谈判屡次崩盘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存在达成的可能，但是全面和平协议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最后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认为，任何误判都可能推升冲突。美伊对于谈判是否重启的说法截然不同，令外界难以判断和平进程与冲突走向。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有机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成外交共识，但是军事、外交、经济层面的紧张持续累积，局势升级风险并未消失。外交推进过程中很可能伴随零星冲突，任何一方出现误判都有可能触发新一轮的紧张升级。近期阿曼附近海域一艘货船遭袭，也印证了即便传出缓和信号，海上航运的风险依旧持续存在。 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博弈陷入拉锯战的分析和点评。丽娜，
0: 好的，感谢季萌。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了新一轮的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了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四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济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俄国防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1: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四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三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0: 当地时间的5号0时21分至33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了多轮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的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了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了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型的危险信号。
4: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

0: 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氏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氏色彩，其内容与高氏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氏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的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氏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的记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的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之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了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的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2: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
3: 鹿屋基地周围的学校とか団地とかね、住宅とかいっぱいある。絶対金山基地が攻撃されて、金山基地だけがやれ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です。絶対一般市民の方が先に犠牲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だから私たちは今後も続け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けども、もう絶対日米共同訓練も反対だし、また金山に海上自衛隊の無人機、無人偵察機、何機か配備を、もう常駐配備されます。あれは偵察機って言いますと、攻撃型ドローンですから、これもやっぱり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
2: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1: 好的，再次介入媒体焦点，季萌。
5: 好的，近日为遏制日元持续走低，美国与日本罕见采取联合行动，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美国主动托举日元，究竟是出于所谓的盟友情谊，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联手干预又能否长久稳住汇率？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点评。 首先是日本共同社指出，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实属罕见。近期日元对美元跌至近40年的新低，日美联手干预汇市，日本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美国同时买入日元卖出欧元，这是两国15年来首次协同干预汇率。上一次联手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抑制日元升值，而联手买入日元遏制贬值更是28年来的头一回。上一次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此次在未发生重大危机之下两国联手，是源于美方对日本金融局势的担忧。特朗普坦言，支持日元既是有益的象征，又能让美国获得经济利益，利好全球经济。接下来是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方优先考量自身利益，美国罕见下场托举日元，凸显日元剧烈波动带来的跨境连锁风险。美日金融联系紧密，日本持有巨额美债、美股等资产，日本市场震荡极易向外传导扩散。美国有三重考虑：一是日本若为稳定汇率大规模抛售美债，将抬高美国政府借贷的成本；二是日元走弱会连带影响亚洲多国货币，迫使各国动用美元储备来稳定本币汇率；三是日元走弱，美元走强，还会冲击美国出口企业，给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带来竞争优势。于是经济学家认为，对美国而言，托举日元是成本低廉的风险对冲手段。接下来是英国，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干预操作多处反常，长期效果存疑。美国此次出手行动存在着不少令人费解之处。本轮日元贬值并非无序暴跌，干预时机引人讨论。以往汇率干预大多由日本单方面实施，而美国年初就参与汇率警示，如今更是直接入市操作。不过美国的行动更多是象征意义，实际购买日元金额远远小于日本政府。美国选择抛售欧元而非美元购入日元，同样引发市场的疑问。分析认为，想要真正稳住日元，关键要看日本加息的节奏、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单纯的外汇干预无法带来长期的效果。最后是日本日经中文网，日元信用下滑根本问题未解，日美开展协同外汇干预，背后是日元信用跌至历史低位。不少观点认为，日本长期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是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日本背负高额债务，高市政府依旧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市场对财政恶化的担忧。日本央行迟迟不愿加息，进一步催生日元结构性贬值，依靠外汇干预争取政策调整窗口存在着限制。两国释放力度空前的市场信号，也凸显出对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强烈危机感。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日罕见联手就日元的评论和分析。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6: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 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

0: 绿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2: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当地时间的四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的山火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但是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
3: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 1.2 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 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韩国近日遭遇了历史罕见高温，据韩联社的报道，今天韩国西部多地的气温逼近了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4: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5号持续遭遇极端高温，京畿道多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首尔、光州38摄氏度，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
5: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더웠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아무리더워도그렇게뭐덥다덥다이렇게까지막한적이없었는데이상하게올해는엄청더운것같아요유독왜이렇게더운건지도대체
4: 韩国气象厅表示，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成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气温。前一晚，首都圈、湖南地方等西部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内陆再次出现夜间气温不低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位于首尔铜雀区的韩国气象厅首尔办公区，夜间最低气温超过30摄氏度，达到超热带夜标准。韩国气象厅预计，高温天气短期内仍将持续。韩国气象厅4号首次对首尔和京畿道多地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高温形势视为国家灾难状态，相关部门必须全力以赴，迅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韩国需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
1: 商务部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占比过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在前五大服务出口和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的分别是旅行和运输，涨幅均超过30%。暑期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依托免签政策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利好，中国多地口岸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攀升。
4: 作为华南入境第一门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是入境游客开启游在中国、购在中国的第一站。今年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6.2万人次。
6: I'm come from France and we're here for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And why China? Because it's a famous country with many technology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4: 暑期以来，深圳多个口岸客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8月3号，深圳机场口岸客流量已达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莲塘口岸客流量达303万人次，同比增长9%，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暑期通关客流最高纪录。
7: I'm a student, yeah. It's become a lot more popular recently. I saw a lot come up on TikTok, so yeah. I think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the buildings and stuff like that.
4: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7月1号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8: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4: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多元化退税方式，
9: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 昨天，中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局地现大暴雨。华南沿海一带受季风气流的影响，也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出现了强降雨。
10: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10: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12: 8月1日下午15时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13: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10: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14: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10: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沧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黄河河津段流量上涨。截至今天8点，黄河河津段流量达653立方米每秒，当地河务部门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1: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的升温，各地不断的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
4: 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这个暑期，北京科学中心推出1000余场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月球变脸的秘密。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
15: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高数和随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4号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据他介绍，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第三批专家组将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刘三江近日率团访问老挝，就打击烟草制假走私等跨境犯罪，深化执法合作，与老挝公安部开展专题交流。双方一致同意，未来依托双边合作及蓝莓执法安全合作框架，针对烟草非法贸易链条开展更具针对性的联合行动，加强中国卷烟商标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经验互鉴，携手维护两国烟草市场正常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新疆伊犁举行。中方代表及阿联酋、俄罗斯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方表示，愿充分分享中国反恐理念主张和经验成果，同各方一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四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4: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陆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0: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2: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工程，最早是用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些工程实现之后呀，怎么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混。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保证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级逆山啊，通过排混啊、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0: 我们拍手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一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1: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2: 对对。
1: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2: 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0: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1: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3: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1: 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3: 对，
1: 因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3: 对，
1: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3: 没有那些，
1: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3: 对，是。
0: 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3: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1: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3: 大帆就是张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1: 调方向。
3: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1: 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可以这么理解吗？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3: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0: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3: 你可以体验一下。
1: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3: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

0: 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1: 张老师你 好，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2: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1: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2: 这个湖里边就是个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1: 1500只？
2: 哎，1500只
1: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2: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0: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九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二月末三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库区。拍摄时的五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三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清脆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1: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2: 凤头 PT。
1: 凤头 PT。
2: 哎，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0: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三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1: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2: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1: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2: 他爸爸呢，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就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0: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1: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2: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他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1: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3: 对。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1: 小天鹅是在哪？
3: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1: 这个
3: 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
1: 是，
3: 对，就这个黑。
0: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

0: 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他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啊，很好吃，它很脆。
0: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2: 这就是原花原草。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而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兴的主产地之一。
1: 走在果园里啊，除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3: 这个啊，这个好了，
1: 这个可以了吗？
3: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它坏了。
1: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3: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
1: 啊？
3: 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1: 啊，这种就可以。
3: 哎，有不好的不行。对对对。
1: 就可以了，放进去。
3: 对对对对。
0: 渑池县地处秦岭余脉，玉溪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兴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兴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1: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
4: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先挑那个皮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先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0: 李松涛是李家大兴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兴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4: 对对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1: 好，我来尝一下。
4: 嗯，看。掰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就这个是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1: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4: 啊、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
1: 哦，
4: 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1: 小菱杏，小核杏、
4: 啊，对对对，
1: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
4: 挺好吃的，
1: 好，
4: 香甜可口是吧？
1: 嗯。啊，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4: 对，
1: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4: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营养性没有，这是它特点、最好的特点。
1: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
4: 对，
1: 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4: 对，
1: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4: 对。
0: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兴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兴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兴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兴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兴，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 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3: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
3: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里面它就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3: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之间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洞。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3: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这
1: 里。是啊。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3: 它就是嘛，它现在就是采光的程度看怎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要下得太窄，采光一点
1: 是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
3: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像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3: 这都是孩子们住。
1: 孩子们住的。
3: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这都是最高的本事在里边。
1: 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3: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一次往家请拍。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青浪，东海东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8到1.5米的青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蓝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3: 就是你把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哎，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淹到这个地方，那里
4: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3: 一保险指的是这，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3: 啊，蓄水池。
4: 嗯，那二保险呢？
3: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4: 就是这个。
3: 啊。
4: 哦，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3: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
4: 嗯。
3: 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
4: 嗯。
3: 那砖盖住它不要比较下水。
4: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3: 雨水如果说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儿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源就没有水哈，源就没有水哈。
4: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
3: 啊、
4: 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3: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一米个，都有个5米深，就是推进去，深特别快。
4: 嗯。
2: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
3: 这就好看。
2: 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3: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扎这个拉马箱，
4: 嗯，
3: 在这个土炕、锅台，
4: 嗯，
3: 在这个住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4: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取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3: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
4: 嗯，
3: 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4: 哇，好湿啊！
3: 啊，
5: 转起来成团。
4: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3: 刚好。哎，
2: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蓝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4: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
3: 啊，
4: 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啊，是不是？
5: 叫它爆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
4: 好，
5: 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4: 站在这里，
3: 对，到不要砸着脚一点，
4: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3: 也有岁数大，有四五十岁大。
4: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5: 哎，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2: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七八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岩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远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哈。
3: 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的，
1: 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话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有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记忆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里，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3: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忙，织令我波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院，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院，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你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4: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4: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1: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4: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1: 就是白水。
4: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1: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4: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1: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4: 越来越弱、嗯、一般又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啊。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1: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4: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0: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三个凉菜和七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1: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4: 对对，要开始炸了。嗯，你看，嗯，
1: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5: 七成油温
4: 、嗯、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0: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三四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十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1: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六道菜啊、哦，因为人比较少、嗯、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4: 对，条子肉，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4: 小酥肉，
1: 是不是？
4: 嗯，那、
1: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4: 对对对，嗯，
1: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4: 对，主食配馒头吃。
1: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4: 尝尝这个馒
1: 头。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4: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1: 尝尝这个小酥肉。
4: 对，你可以。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5: 对，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4: 对，
1: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好、嗯，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嗯，哇，这肉好嫩啊！嗯，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嗯。
4: 对，
1: 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4: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嗯、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1: 是、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4: 对，
1: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4: 对，
1: 而且很香。嗯，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5: 对，
1: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0: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6: 力量要持续不断。
1: 好重啊，这个龙
6: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1: 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步武陟史，半部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0: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 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陶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洮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时候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洮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出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至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呢？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就圆体嘛？就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0: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2: 教我几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持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
2: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1: 两个手要配合。
2: 配合。
1: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2: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1: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2: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1: 对。
2: 先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1: 对，是好。
2: 好。
1: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2: 哎呀，缠上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他，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他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他就又绕出来了。
0: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筒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2: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2: 幅度加大。
1: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2: 好。
1: 它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2: 好的，我再试一下哈。
1: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2: 重啊，这个龙。
1: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啊，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1: 是，
0: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4号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据他介绍，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第三批专家组将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刘三江近日率团访问老挝，就打击烟草制假走私等跨境犯罪，深化执法合作，与老挝公安部开展专题交流。双方一致同意，未来依托双边合作及蓝莓执法安全合作框架，针对烟草非法贸易链条开展更具针对性的联合行动，加强中国卷烟商标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经验互鉴，携手维护两国烟草市场正常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新疆伊犁举行。中方代表及阿联酋、俄罗斯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方表示，愿充分分享中国反恐理念主张和经验成果，同各方一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四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三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

0: 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2: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首先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三样、新三样，还有今年以来出现的新兴三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外贸怎样的一个发展变化历程呢？
1: 外贸老三样啊，是指服装、家具、家电；新三样呢，是指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现在出现的新兴三样呢，是指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大类产品的更替啊，其实呢，标志着中国外贸从劳动密集型的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这样的一个重要跃迁。那老三样呢，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1世纪之初，是我们外贸出口的主力。那这些产品呢，依托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解决外贸的有和无的问题，奠定了我们世界工厂的基础。新三样呢，是近十年的增长引擎，它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和绿色转型的机遇，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装备，体现了中国制造规模和能效的优势。新三样呢，是从今年开始崛起的新动能哈。那这三种产品依托原始研发和生态整合能力，跨越纯货物贸易，输出核心技术、数据服务和知识产权，代表了中国创造的定义权。那它里边反映了发展的历程和逻辑的演变。首先呢，是驱动力的转换，从依靠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升级为依靠工程师红利和产业链配套的产业驱动，最终迈向依靠源头创新的创新驱动。第二方面呢，就是价值链的攀升，由产业链末端的简单加工组装，也就是卖产品，向中游高端制造，也就是卖装备，再向价值链上游的标准制定、技术授权和解决方案的输出来跨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迭代，从单一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成货物加服务加技术这种复合型的贸易。那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显著提升，外贸附加值的天花板也大幅度提高。第四方面呢，就是重塑了竞争的逻辑，不再单纯比拼价格和产能的规模，反过来呢，是比拼底层的技术原创性、场景适配能力以及全球生态的构建能力，这都标志着中国外贸核心竞争力发生了质变。那整个这个迭代的过程啊，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梯次的接续、并行共生。老三样呢，正在通过品牌化与数字化换新。

0: 我们说呀，这三代外贸样本产品在驱动要素、产业站位、贸易形态以及合作模式方面呢，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首先呢，它们的驱动要素不同。老三样呢，主要是拼劳动力成本和规模产能；新三样呢，主要是拼全产业链的配套和绿色技术的落地；新三样呢，拼底层原创研发、算法数据和标准定义权。第二呢，就是产业站位不同。老三样和新三样啊，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下游的制造环节；新三样呢，直击技术研发的上游，布局全球前沿赛道，比如说 AI 大模型、生物医药靶点等等。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不同。老三样呢和新三样以实体货物贸易为主，新三样呢呈现出来货物加知识服务的复合形态，大量体现为技术授权、模型调用、临床体系输出等无形贸易。第四呢，就是合作模式不同。传统模式呢，大多数是中国生产、海外采购的单向买卖，而新三样呢，转向了双向协同的创新，比如说跨国联合研发、开源平台共建、全球临床数据共享等。
1: 当前呢，全球科技竞争激烈，那么我国的新三样靠什么来全球圈粉呢？
0: 我国的新三样啊，主要依靠源头的原创技术突破、全链条产业落地能力、开源普惠的技术路径以及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来圈粉，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能力、卖标准的跃升。我们来看啊，核心的制胜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硬核原创力取代了规模成本。这里边的竞争逻辑呢，从能够生产多少转向能够定义什么。核心竞争力呢，已经转化为底层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竞争。第二方面呢，就是货物加知识这种复合的输出方式。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呢，不再单卖硬件，而是输出系统集成、算法模型、临床数据以及全球的注册能力。那么 AI 嵌入数字基建，机器人提供自动化的闭环方案。创新药呢，通过对外授权实现了技术权益的出海。第三方面呢，就是开源开放和普惠定价。我们打破了西方技术的封闭壁垒。中国的大模型呢，大多数采用开源模式，并且定价更低，大幅度的降低了全球中小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门槛儿。创新药呢，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使治疗方案的成本显著低于欧美同类产品。第四方面呢，就是超大规模的场景验证，因为呢，我们有这个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大的应用市场，所以呢，技术在中国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快速的迭代成熟，确保出海产品的可靠性、场景适配性以及批量的交付能力。那中国外贸的新三样呢，还具有一个全球认可的逻辑。就是说，国际社会青睐的不仅是产品本身，更是中国提供的可及性和发展机遇。那么，在西方高筑各种壁垒的背景之下，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通过液冷算力中心、高空作业机器人、平价抗癌药等具体的产品和方案，切实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基建、安全和医疗等领域的痛点，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4: 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2: 与
7: 在。
2: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二十。

0: 40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我们说到这个新兴三样啊，新兴三样的出现，它是否意味着之前的老三样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呢？
3: 我们说新兴三样的出现啊，绝不意味着老三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说中国外贸从规模制造向能力输出的一种梯次升级和共存共生。我们说呢，老三样首先没有退出，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呢，出口量仍然很大，而且呢是正在通过品牌化、高端化提升附加值，并没有消失。另外呢，这也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三代的这种三样产品哈，是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那呈现出来稳住基本盘，再加上抢占新赛道这样的一种协同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取代。那逻辑呢也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维度呢从拼产能成本转向拼技术定义和系统能力，那旧有的产业基础仍然是新能力落地的物理载体。那么我们说呢，老三样实际上依托劳动力优势的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但是产业呢通过品牌升级和设计赋能持续存在，现在呢仍然是外贸的压舱石之一。而新三样呢处于技术迭代和全球扩张期，那今年以来呢仍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是当前出口的主力支柱，还远远的没有能够见顶啊。那么新兴三样呢代表着原始创新和标准定义权的跃升，侧重输出算法、系统和知识产权，是对前两者的维度补充和能级的提升。那我们说为什么老三样和新三样不会退场，是因为我们认为呢这个产品实际上是有生态依赖的，新兴三样当中的机器人啊需要制造业产线的承载， AI 呢需要硬件场景的落地，创新药呢需要工业转化能力，所以脱离老三样和新三样的制造底座，新技术没有办法独立成市。那从市场分层来看呢，全球市场呢需求多元，劳动密集型产品呢仍然有巨大的刚需，中国呢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继续占据着重要份额，只是角色从低端代工转向了优质供给。还有呢就是政策导向，我们国家呢政府实际上非常明确的表态了，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拔节生长和梯次布局，强调了一稳一进，而并不是推倒重来。所以简而言之呢，老三样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2: 王教授，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这个新兴三样，通过几代外贸样本产品的这个变迁，您认为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启示呢？
3: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的变迁哈，我们认为核心的启示就是中国外贸的驱动力已经完成从要素成本到产业链规模再到原始创新和解决方案的根本性跃迁，标志着国家竞争力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系统性升级。我们说老三样呢主要是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投入，那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新三样呢是依托全产业链集群优势和绿色转型的机遇，解决绿色能源问题，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输出了成套的绿色解决方案。新兴三样呢是依托底层的硬核科技和原创的研发能力，解决智能和生命健康等这些真问题，属于知识密集型，输出技术标准

0: 准算法和知识产权。那这里边的关键深层逻辑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长动能的切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外贸竞争力不再依靠人口红利或者单纯的产能扩张，而是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了新的动能。也就是说，未来啊，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比如说 AI 算法、新药的靶点，还有精密减速器等等，才能够占据价值链的顶端。第二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重构。那么，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货物加服务加知识这种复合型的贸易转变，出口呢，不再是仅仅的卖产品，更是卖系统、卖算法、卖专利授权。那无形技术资产成为新的增长点。第三呢，就是发展路径的验证，这里边证明了干中学和持续迭代的战略有效性。通过超大规模市场的场景反馈，快速迭代技术，比如说呢，机器人儿现在实现了1年2代这样的一个迭代速度，然后呢，再反哺全球的竞争，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呢，有一部分领跑的跨越。第三方面呢，就是新旧协同共生。这三代产品啊，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梯次接续、互补共生。那刚才说了，老三样呢，现在通过数字化、品牌化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呢，夯实高端制造的基本盘，而新新三样抢占未来的赛道，共同构成多层次产业的缓冲带。增强产业和外贸的韧性。第四呢，就是普惠和开放的价值。那中国技术出海，比如说开源 AI 模型、高性价比的医疗方案，都展现出来更强的互惠特征。通过降低全球技术应用门槛，助力发展中国家弥合数字和健康的鸿沟，重塑全球分工当中的合作逻辑。我们综合来看哈，这个历程表明了。外贸的下半场拼的是不可替代性，只有坚持向技术深处扎根，推动制度型开放与创新生态建设，才能将短期的出口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从出海到出彩的质变。
1: 王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不会有更多的新兴三样涌现出来呢？为什么？
0: 我们认为啊，以后会有更多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组合涌现，但不会简单的复制三样这种命名的逻辑哈。这个呢是由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融合深化，以及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从产品输出向能力定义这种跃迁来决定的。首先呢，我们说必然会涌现很多这个代表未来的产品。因为科技革命呢呈指数级的发展，单一品类难以概括新动能。未来呢将会按照技术集群，比如说低空经济加商业航天、量子计算加安全、生物制造加合成生物等等哈，那么动态的形成新的出口产业名片。那根本原因呢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规模量产阶段。进入原始创新定义标准的周期，竞争的焦点呢，从卖什么转向凭什么卖，也就是算法、数据、专利、系统解决方案。新赛道呢，会随着技术的突破不断重组，那形态呢，也会产生差异。未来的新组合可能不再局限于三个或者几个具体的产品，而是。跨域融合的解决方案包，比如说 AI 加机器人儿加场景数据，或者是创新药加临床服务加知识产权的授权，那传统的货物贸易统计口径甚至难以完全捕捉到这些信息。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有新组合持续迭代呢？首先是因为创新驱动的内生规律，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哈，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的阶梯式上移。只要研发投入持续加大，那就会不断催生下一个技术的高地。第二呢，就是技术协同呢产生了化学反应。当前的新新三样本身呢互为底座，这种强耦合的生态会自然外溢到其他的领域， 比如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绿色氢能啊等等这些，形成新的增长极。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全球分工的重构需求。中国呢，正在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转向制定者，为了抢占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必须不断推出具有定义权的新业态，从而应对贸易壁垒，并且输出发展秩序。这就迫使产业名片必须动态更新。未来呢，我们说，可以关注这些潜在的方向。首先是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这个领域呢，依托无人机产业链的优势，向载人飞行、卫星互联网延伸。还有就是生物制造和合成生物，这个产业呢，利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化工，契合全球绿色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三呢，就是量子科技和算力的网络。从底层算法到安全通信，会产生一种颠覆性的技术输出。还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儿和具身智能，作为 AI 的物理终端啊，人形的机器人儿会深度融入工业和生活的服务。我们说新兴三样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战略价值迈进的一个路标。只要创新生态活跃，新的组合拳将会持续发力。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琼，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

生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鲎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你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谢教授啊，是中华鲎保护的专家，大勇呢也是前不久刚刚跟随着谢教授呢实地考察，了解了中华鲎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就邀请两位啊，带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鲎呢，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物种的生命故事。那首先我们请谢教授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鲎是什么呢？那这样一个古老的物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先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啊。
3: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化石可以追溯到 4.85 亿年前，到现在保持着古时候的那个形态，可以称它是海洋里的远古移民。然后鲎与三叶虫是同一个时期的动物，然后刚孵化的鲎的幼体阶段称为三叶虫幼体。但是我们现在对于三叶虫的知识全部来自于化石，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活的三叶虫了。然后三叶虫有些人不了解的话，做一个对比，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恐龙啊，虽然恐龙也已经灭绝了，但是因为那个电影拍得很好，《侏罗纪公园》，所以大家相对对恐龙可能比较熟悉一些。恐龙出现是在2亿年前，相比较来说的话，鲎是在 4.85 亿年前出现，一直活到现在，所以说鲎可以说非常的古老，因此一般我们可以说鲎是那个生物活化石。还有一个可以讲一下的，就是一个反差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人看鲎啊，反而觉得像是看到了外星生物，不像是地球上的动物，或者听到有些人说鲎是天外来客，这个就感觉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经过了漫长的四亿年之后，地球上的生物种类发生了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真正的四亿年前的原住民现在反而是难得一见的活着的古生物了。
2: 对，听起来因为我没有见过鲎哈，确实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大家对它的这些评价可能像外星生物啊，然后觉得很神奇，就是它所延续的这种生命的故事吧，确实太久远了。 所以说呢也很好奇为什么后它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也非常的好奇它长什么样子。本来我想让习教授先来跟我们说，但是我现在又突然想听听大勇的直观感受，因为可能不是这方面专家哈。那大勇这个第一眼看到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象和感觉呢？
4: 其实呢我先前呢也是跟习教授一起啊，有一次我们在赶海的滩涂上，然后呢来发现这个中华后。那么当时如果要不是这个习教授指给我看，我还真的是很难一眼在泥滩滩涂当中辨认出来这个可爱的一个远古的一个小生物。那么这个中华后呢，它的这个我们那天在滩涂上看到的这个中华后的大小呢，大概就是一个小掌心这么大的一个大小的一个中华后。那么它呢因为它外壳的颜色呢是成灰色的，基本上跟滩涂的这个颜色呢是可以说是完全重叠，所以它要是扎在这个滩涂的这个泥地里，你可能还真的是挺难发现的，就是肉眼一眼望过去以为这就是一片这个滩涂的泥泞的地，并不能够看出来哎，这还有一个生物在这个上面蠕动。但是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发现呢，就是通过后的这个移动的这个轨迹。那么就像刚才这个习教授也跟我们介绍了，说这个后它呢是出现在了4.85亿年前的这个生物。当时邪教授还给我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说这个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后他是这个老道没亲戚老道没朋友，就是刚刚对，因为邪教授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恐龙出现和灭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后是要远远早于恐龙出生的年代，并且一直存活至今，所以就是让人感觉这个物种很神奇。然后再回到刚刚主持人小倩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形态是长什么样子。其实呢你把它捧在手心，它有一点点像这个小海龟或者是小乌龟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因为有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但是呢它跟这个乌龟所不同的是，它会有一条长长的一个尾巴，就是像邪老师当时告诉我这个尾巴叫做剑尾，就是像笔直的一把剑一样，特别的细长细长的这样的一个大尾巴。所以呢这个是它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包括呢刚刚呢邪老师讲到，就是说这个厚的这个种群这个物种它活到现在，那么基本上它跟4亿多年前它出现时候的样子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当时我在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会很惊讶，就是会有一种好像颠覆了我们对生物进化论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它在这么多亿年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居然样子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真的很神奇。
2: 听大勇描述完更加让我充满了好奇，而且就是通过大勇这个描述，我觉得这个外形也有一种挺古老的感觉。那大勇当时和习教授一起去发现后的时候，是你第一次见到他吗？
4: 好像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上一次见到是在海南的另外的一块滩涂，就是我在赶海的时候，当时呢我好像隐约看到了，就是我仔细的回忆好像隐约是看到了这个形状的生物，但是当时我还并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后。但是如果那个是第一次的话，那么可能就也是在海南的另外的一个这个滩涂上。
2: 那我听起来就像大勇刚才说的，好像推翻了我们关于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些认识，为什么它能够一直的生存下来呢？那习教授再从专业的角度哈，给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整体的构造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3: 后的身体一般是很明显的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那个头胸甲还有腹甲和剑尾三个部分，然后那个它的头胸甲上面有那个两对复眼，其中就是在中央基线上面是前面是有一对复眼融合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事实上在结构上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一对复眼。然后它身体的那个腹甲表面上还有一些感光的那个作用，但是这些就不是主要的。然后它的腹甲的那个腹面是有那个六对那个就是舒塞，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呼吸的一个就是交换氧气的器官。然后头胸甲的腹面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动物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支口结合的一个这么一个构造，它是支口纲的动物，就是很浅显的说就是它的那个口器的结构是在腹肢的基部倒刺这样的一个就是形成的一个口器。然后它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显得有点张牙舞爪的那种，因为它要通过腹肢的摆动，然后靠腹肢基部的倒刺这样的小刺把食物塞到它的嘴巴里去，所以就是支口纲。然后还有一个特征剑尾目，就是它的那个剑尾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特征，很少在其他动物类群里面看到。
2: 对，它有一条长长的那个尾巴是吧？
3: 对，剑尾。
2: 对，但是听起来这个外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但是呢，对这个小小的物种确实让人肃然起敬啊，能够有这样长的长久的这个生命力。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在海南的这个栖居地哈，那大勇和谢教授当时走访的是儋州湾是吧？
2: 对
1: 对，那这个儋州湾我们知道，是鲎的这个在海南的主要栖居地。另外，海南还有哪里能够找到鲎呢？大勇刚才也提到，好像在其他地方也是偶然会发现过啊。那谢教授跟我们来说说，普通居民或者游客，能够在哪里意外的发现或者是去找到这个鲎呢？
2: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普通的一个感受吧，就是鲎偶尔被看到的时候是会有那种新奇的感觉，但是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调查资料，就是说大家知道那个那一片区域大概有鲎，但是具体在哪里是不太清楚的，就是没有做过系统性的调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说鲎保护的一个局面就是凭经验实测，无依据发力，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然后我们对于海南这边，就是说历史上也是大家知道那边是有鲎，但是是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就是说具体鲎分布在哪里是一个信息黑洞，之前没有人做过系统性的调查，没有资料可以查得到。所以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2020年的夏天夏季吧，我们就是在环海南岛开展了那个就是鲎栖息地调查，就选择了10个潜在可能的最大概率有鲎分布的地方，然后按照那个设定的样线进行拉网式的搜索，然后记录找到的幼鲎数量，判断它们的一个龄期和生长状况。然后在环海南岛我们调查了10个那个潜在的栖息地，其中只有4个发现了幼鲎的踪迹，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说在调查的过程中访问当地渔民说以前那里是有鲎的，但是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就只有那4个地方发现了幼鲎的踪迹。
1: 很珍贵啊，4个地方。
2: 是，这4个地方是儋州湾、东基港、美浪港和长济港，也就是说在这4个地方是我们在2020年调查那个时间点上鲎在海南最后的避难所吧，可以说。然后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儋州湾的那个我们调查发现，当时发现儋州湾的幼鲎个头明显比较小，所以说可能儋州湾是更年幼更小的幼鲎的那个主要的栖息地，那块栖息地就比较脆弱。
1: 那当时大勇和齐教授一起发现的这个鲎，当时捧在掌心这个啊，说只有掌心这么大，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的鲎？是幼鲎吗？
2: 是的，是有鲎。
1: 哇，那我觉得这个经历很难得呀。
3: 对，我还特别想补充一个信息点，就是提到那天我跟谢博士我们一起在滩涂上看到的这个鲎，其实它大小不一，那么最后我们在返回的途中还遇到了一只这个鲎宝宝，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小，就是小到它只有在你的这个就好像也就是有大拇指尖这么大的一个大小，然后对，然后而且呢非常的活跃。所以呢当时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断，当时我就问谢博士，我说博士，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在这片滩涂在这片海域其实应该是有这个成鲎在这产卵的， 的，因为你看，既然发现了这么可爱的、这么小的一个后宝宝，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推断在这里是有成后在此地进行产卵？那么当时邪博士给出了一个比较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答案，说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断。所以呢，当时呢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们那天其实看到了后，还看到了挺多，就是大大小小的，最大的话，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只都近距离的去观察，把它捧起来啊，就是这个大概用肉眼来观察的话，最大差不多有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手掌这么大，然后最小呢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一个后宝宝这样的一个小后，所以还是蛮开心的，那天就是发现了很多这个可爱的这个后。
1: 哎呀，我觉得太可爱了这个场面。
3: 嗯
1: 嗯，对，因为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后，可能发现小后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机会。那邪教授刚才也提到哈，就是主要是在海南的四个地方，发现了这个后的避难所。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调查啊，来支持这个幼后的栖息地啊？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还会再去发现呢？
2: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环海南岛调查是2020年我们做的一个系统性的摸底调查，然后2025年的调查结果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中2025年的幼后栖息地增加了东寨港这个幼后栖息地。然后这个也值得说一下，就是国家近些年在那个红树林保护方面各个地方都非常重视，然后清退养殖池塘和红树林的种植修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然后各个地方的红树林面积都恢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所以红树林的保护可以说对后的保护也是有些注意的。这个是这些年红树林保护可以说间接的也对后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吧。
1: 所以说这个环境怎么样，可能就是它会在方方面面去影响后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哈。那就像大勇提到的， 对可能是在某一些环境当中，那我们能发现这样不同年龄段的哈这种后的栖居。那所以我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就是对于后的研究和保护啊，这个工作好像也挺复杂的，需要去深入到实地去了解当地的情况，并且呢做一个详细的调研啊，让我初步感受到这项科研工作是一个漫长而长期的，并且还有一些艰巨的这个任务哈。那我们再回来说这个后，那还是想让邪教授来说一些专业方面啊，它的哪些自身的一个生理上的这种特点才使得它能够生存这么久呢？我还是想进一步的去揭开它的这个生存的密码。
2: 好的，首先一个最外观来看，就是那个后的那个甲壳对它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保护作用，所以才会叫马蹄蟹，就是相对对它是一个比较坚固的保护吧，坚硬的甲壳像盔甲一样的。但是在我们的研究，我就发现真正让后能够存活这么几亿年的是它最核心的内在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那个变形细胞，这个是太特殊的一个内在特征。变形细胞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通常我们有一个话是那么说的，就是外在的力量打不败你，只有内部的那个出问题才会让你被击倒。那对于后来
1: 说，这个
2: 说
1: 法还很哲学我觉得。
2: 我是就是做后的研究也是这么感觉的，就是后比如说如果说有什么入侵到它的体内的话，比如说细菌啊那些入侵到体内，如果对于人或者其他动物来说就是很麻烦的引起让你内在的出问题的那个原因，但是对于后来说入侵到它体内的细菌这些有毒的东西对它产生致命的那个危害，它后的变形细胞可以立即把这些入侵的那个危险因素给包裹起来，然后保护后不进一步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这个就是对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保护作用。我认为这个因素才是让后存活四五亿年的关键核心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后这个物种的其他的行为特征，就比如说后它会抵栖，然后在泥沙滩上的那种环境里面，动物有一种叫做拟态，就是说跟环境相似或者跟周围的其他的相似，然后让它隐蔽它自身的这样一种那个习性。然后后的这种习性，刚才大云老师他提到说在沙滩上泥沙滩上他第一眼都不能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我刚才想说的，他这个后的我们可以说他是隐蔽拟态，它的外壳的颜色跟环境非常的接近，如果说不是很 留意的话是很容易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对它也是起了一个保护作用。还有我们研究后的行为习性，就发现幼后它是在那个夜间比较活跃，然后白天经常是处于浅沙的这样，大部分时间浅沙的这样一个习性，所以这些它的行为特征也是对它物种的存续起到了保护作用。
1: 齐教授这段介绍也是让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生命之所以如此的顽强的存活的一些原因。那所以呢，下面也很想来谈到它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特征，就是很多人也知道后它的血液呢是蓝色的。哎呀，我当时了解完这个之后，其实就特别想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血液哈。而且后的这个血液呢，也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先来问问大勇，你当时去了解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蓝色血液了吗？
3: 这个很遗憾啊，我目前为止呢，只是在这个影视资料当中看到过这个后的蓝色血液，就没有亲眼在实验室当中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影视资料或者是一些这个图片当中呢，也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颜色确实是很特别。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生物的血液可能绝大多数都是红色，但是这个生物它不仅古老，而且它血液的颜色也是非常之特别。
1: 那习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吧，它的血液为什么如此之宝贵呢？在医学方面它有怎样的价值和应用呢？
2: 说后的血价值的时候，先讲一个背景，就是我提一下热源。热源是一种引起恒温动物的体温异常升高的致热性物质，然后一般是就是说细菌类毒素里面的脂多糖，然后这种脂多糖很少剂量就能够引起很广泛的那种生物效应和病理作用，在动物体内很容易加重引发脓毒症、败血症这一类危重疾病的发生发展，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对于这种细菌类毒素的检测，最早是医学上是用那个家兔法检测的，但是家兔法检测兔法检测热源呢，它的缺点就是说操作繁琐费时，灵敏度也低，结果重复性很差。然后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说，需要首先你要做兔法检测的话，就首先需要养很多的兔子，这对于每一家需要做热源检测的那个企业来说都有些接近于很沉重的负担这样子。然后相对应来说，热源检测的后试剂法来测热源，它是相对兔法来说非常的简便快速灵敏，特异性强，然后重现性也很好，所以说在后试剂法发明出来之后，迅速的在全球代替了兔法检测，然后成为国际上的这个热源检测的一个金标准。
1: 它的这种检测，从它的这个灵敏度、准确性来讲，是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试剂的来源呢？我在想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认可和广泛的应用。
2: 对的，很关键的就是它的灵敏度和标准化能够全球统一的，然后让大家都统一的这么来操作。
1: 对于后的这样的一个试剂的应用，现在我也想了解它是否还在继续的被大量的去使用。
2: 是的，这个几乎是刚性的需求，因为现在还没有其他的那个检测类毒素的更好的办法，尤其是说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是很难轻易改变的，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而且是很好用的，你说要其他的代替的话是挺难的。然后后试剂现在对我们来说，如果说后试剂不足，就是说如果说后种群濒危，然后引起后试剂不能够说正常供应的话，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那看来后在医学上还是有着非常重要和广泛的应用啊，对于它的应用和保护，我们依旧是需要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好的，以上非常感谢习教授大勇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讲述后的有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一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嘛不听了嘛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近期，中国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0: 6000万元基础上，近日追加安排三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类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立足中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8月5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 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 5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批菲律宾国防部涉华声明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国老挝深化烟草跨境非法贸易打击合作。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针对菲律宾国防部7月31号发表涉华声明， 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4号表示， 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公道自在人心，菲律宾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我们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

0: 行径付出代价。林健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三江7月31号到8月2号率团访问老挝，就打击烟草、制假、走私等跨境犯罪、深化执法合作与老挝公安部开展专题交流。中老双方一致同意，未来依托双边合作及蓝莓执法安全合作框架，针对烟草非法贸易链条开展更具针对性的联合行动，加强中国卷烟商标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经验互鉴，携手维护两国烟草市场正常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刘三江表示，此次访问旨在落实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聚焦烟草专卖品跨境非法贸易突出问题。中方感谢老方在卷烟打假缉私行动中给予的有力配合，提议推动建立涉烟案件情报信息交换机制，持续强化边境联合查缉与非法烟草溯源打击合作。老挝公安部警察总局党委委员、环境警察局党委书记考鹏彭马战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帮助和配合，表示老挝公安部、环境警察局愿同中方持续密切协作，严厉打击各类涉烟跨境违法犯罪，共同守护两国经济社会安全稳定。据了解，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已逐步成为假冒中国品牌卷烟的重要制假基地，大量假烟经边境通道走私回流国内市场，严重扰乱烟草市场秩序，造成巨额国家税收流失。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会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刘洋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2: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时报2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
3: 刚才短片也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

0: 啊，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统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啊，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我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啊，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啊，所以我觉得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1: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特朗普说啊停火就准备停手之后，这国际油价是应声直接跌下来，一天之内跌超6%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0: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啊。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呢？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啊，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啊。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就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掌控之中这样一种架势，但事实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手里掌控了。大家可能看到了，7月30号，伊朗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打法，那过去呢都是反击，美国打一下，他注定要回击一下，但7月30号。伊朗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了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啊，特别是8月1号，仍然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的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情况来看，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了。
1: 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 飞机进行了打击，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当然，对于30号这次打击呢，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2: 伊朗宣称两次攻击行动，分别摧毁了各3架 F-35 战斗机，一共是打掉了6架 F-35。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量的 F-35 战斗机聚集，如果发动空袭作战行动，对伊朗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毕竟这种隐身战机，对地攻击能力、突防水平，在美军中东部署的战斗机中属于上乘。第二呢，说明伊朗能够连续突防。如果隔一天连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同一个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说明美国在约旦，包括在中东地区防空反导能力，包括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能力相对较低。第三是连续毁伤，如果连续2次攻击行动，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 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联系攻击，而且对

0: 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1: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0: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面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那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国家呢？
2: 这三个国家被领出来提名啊，实际上是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那么尽管乌克兰随后呢进行了致歉啊，但是伊朗实际上抓住这个事儿没完没了啊。那伊朗是不仅是要赔偿，而且要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实际上把乌克兰就是揪住乌克兰不放，实际上他的意图还是在于，其实他内心深处啊，还是担心乌克兰为了把这个俄乌这个冲突扩大，就是向美国投名状也好什么，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拎出来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还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比如和沙特、阿曼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2: 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双方阿曼提出来50比50啊，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共治海峡嘛，叫50比50，所以50比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也就是说，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啊，就是大家。公平啊，就是50比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

0: 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同行伊朗必须主控啊，就是主要的控制权在伊朗，伊朗要负责未来航道的巡逻、未来航线的安全以及有关同行的实质性的管控，要在伊朗手里。那么阿曼方面呢，可以分管或者负责协调这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因为这个海峡关乎到他们的直接利益啊，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50-50啊，就是中间航道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
1: 对，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一个新的，
0: 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后霍姆兹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1: 嗯，但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以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2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3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1: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3: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三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他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他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不排除他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1: 嗯，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0: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三个特点，那个高层是震惊，那么政坛分裂，然后朝野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青年学者林之成分享他在越南访学的经历和故事。
6: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7: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000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8: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000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7: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东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一同感受当地独特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风情。从融合多元风味的特色小吃到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头夜市，带你走进一个真实鲜活的越南。有请林之成。你好，之成。
8: 你好，主持人。
7: 之成，都说越南美食种类丰富，各有特色。那你在越南吃到的食物当中，你觉得哪一款味道最独特，让你越吃越上头啊？
8: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上头的，就是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啊。首先是就是卖那个叫做嚼斋，就是河蚌粥、河蚌的煮粥的这个店。那么它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店都开在那种骑楼的下面。它的那个就是海产或者贝类的味道会比较重，那么白天很多时候你走过那个地方，你看起来这里什么都没有，但是比如说它只是贴了一张 A4 纸在那边写的，我下午3点以后这里可能出现河蚌粥，
7: 可能出现，
8: 对，它不是所有每天都会开门的，然后到了时间你发现它开门了，就会几张小桌小塑料凳摆出来，然后就是有一锅热粥，还有河蚌肉，还有这个胡椒炸，配上胡椒炸油条或者这个花生米，它形成了这样一个饮食空间。就它不一定是有固定门面的，也不一定很大的招牌，但是你要真正进去吃，它就非常依赖你要在那边长期生活，你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然后这样卖这个河蚌粥的店，它经常还会卖一个更上头的东西，就更进一步了，叫金贝冷，就是我们讲的中文叫做活珠子的东西。就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知不知道，这个其实对外国人来说特别有挑战。
7: 这个活珠子是这个珠是珍珠的珠吗？
8: 珠是珍珠的珠，中国人其实也吃，就是类似于毛蛋那样子，还没未孵化的那种鸭蛋。
7: 我听过。
8: 对对，然后这些卖这个粥店，他也会卖这种小吃，有一些就是看过去是老吃家了，他一进来就知道。跟老板使一个眼色，老板就知道他要吃什么，就会给他准备。然后这个活珠子，它就要配各种各样的特制的那个香草啊，和平时吃粉的那个香草不一样。然后还要加各种各样的姜、盐、柠檬、胡椒等等去配这个活珠子，它味道确实很上头，我也不敢尝试。
7: 哦，你没有吃过？
8: 没有，我可能也接受不了。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外国人基本上。因为这个夜宵的到夜宵时段，外国人会去喝啤酒吃烤肉，但是本地人吃夜宵不一样，他们比较重视去这个螺店，他们叫馆奥，但是螺就是卖螺的店，但这个奥其实也只是一个统称了，他卖的东西有淡水的这种螺类田螺，还有这个蛤类，还有这个淡水的蚬子，那这些通常就是大家年轻人比如说正餐聚会完那个团建之后最后一场，我要过来在这个街边吃一点这个螺。
7: 那这些螺一般都会怎么做呢？
8: 它其实除了白灼螺之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口味，那包括比如说用香茅、辣椒、罗望子、椰奶、葱油、这个青芒果以及很重要的鱼露等等等等，非常多有南洋风情这种调味料去处理它。就这个其实和越南这个年轻人当中 跟友，就是聚会社交的这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很喜欢就是在马路牙子周边去吃吃喝喝，和这个同事社交，玩得很晚。
7: 嗯，那聊完这些地道的街边小吃，我知道还有一款啊非常出圈的越南美食，就是越南法棍。
8: 嗯，对对，法棍面包或多或少听说过或者尝过这个越南的法棍面包。但是其实在越南国内啊，法棍面包也有分北中南三个派别。那么在北部，尤其是在河内，那么它的配料会相对来说简单克制一点啊，通常就是我以一个面包，然后配上一点的干酱以及一点肉制品，相对来说比较淡的肉制品，然后加上黄瓜、香菜、腌萝卜这些比较清爽的蔬菜，那么这个外面的这个表皮面包烤的比较脆。那么到了中部，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惠安，那惠安的这个法棍面包也特别出名，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特色啊，除了惠安会自己制作肉酱，以及会加入更多的香草和生蔬菜，以及更重要的是它在辣椒和辣椒酱的使用上会更加的大胆一些，所以有的时候会感觉它更加的重口，更加的有冲突感。那么到了南部之后啊，这个整个面包的大小还有里面的配料就丰富了起来，里面更加的丰满，会加入非常大量的比如说黄油、火腿啊，各种各样的火腿，不一定是肉做的，有可能是木鱼啊、虾呀、这样的海产做的一些类似于火腿肠的东西，以及加入这个肉松。那么由于这个华人移民到了这个南部，特别是西贡一带啊，华人的民间饮食也把这个烧肉啊、烧鸭、叉烧这些带入到了这个法棍面包当中，所以会有非常多样的选择和配料。那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大家在越南之外并不会吃到的，就是用来蘸的法棍，也就是单独的小的法棍加上一碗蘸汤。那北部可能是这个粤式的这个红酒炖牛肉，这个是这个当时法国饮食文化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法棍去蘸这个红酒炖牛肉汤喝，以及或者蘸一些这个铁盘里面的这个鸡蛋啊、香肠等等酱汁比较浓厚的。那中部其实就没有太多类似于北部的这个蘸食性的面包了，它会有比较出名的就是肉丸，特别是在大乐啊，就是他们叫做熊麦，熊麦就是肉丸，把面包放在这个肉丸汤里蘸一下吃。那南部就是特别有名的就是炖牛肉啊，就是用法棍炖牛肉，我们边撕边蘸，有点像我们这个西安的这个泡馍，对不对？
7: 羊肉泡馍，
8: 就是有点像泡馍一样。对，我们要自己把那个面包撕下，然后蘸着那个汤吃。当然这个是法国人留下的饮食传统，然后越南本土又把它各个因为各个区域的物产和气候不同嘛，所以它就发展出来非常多样的这个面包的法国面包的吃法和文化。
7: 那你自己呢，最喜欢吃哪一款？
8: 我可能最喜欢吃的是北部的这个河内的这个法棍，因为我觉得更加的清爽，然后我觉得更加健康，它的配料不会特别丰富，但是层次感很丰富。
7: 嗯，所以法棍面包可以说是越南街头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那说到街边小吃，大家出去旅游的话应该是少不了逛夜市的，那越南当地的夜市氛围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和泰国老挝那种大型的观光夜市差别大吗？
8: 如果是和这个泰国老挝相比啊，越南它没有那种特别集中的观光夜市，大的夜市，这个好像特别是在河内没怎么看到。
7: 嗯，
8: 他们的很多夜间的小吃就是分散在街边校门口或者菜市场的这个周边居民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炸香蕉、炸红薯饼，还有这个烤香肠以及这个烤的这个五花肉、鸡腿肉等等等等，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几个小吃，所以它其实是和当地人日常生活结合的非常紧密的，在地化也做得很好。
7: 之前肯定是在学校门口也吃过哈。
8: 对对对，但是因为这个最近学校门口大家就希望这个，因为对于学校周边大家为卫生会有要求嘛，之前是特别多，
7: 嗯，
8: 那么现在是学校门口可能不让摆这个摊子了，对，但是在其他地方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那种炸串儿这种东西。
7: 嗯，那么除了各类街边小吃，咖啡也是融入越南人生活的一个符号。我知道像越南的滴漏咖啡非常的有名，志成平时会去咖啡店坐坐吗？
8: 我平时会稍微喝一点，对，但我可能有点咖啡因不耐受，但是我特别喜欢去咖啡馆感受氛围。虽然我不喝的不多，但是去咖啡馆去的很勤。
7: 回国的时候会给国内的朋友带咖啡。
8: 对，咖啡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标配啊，送礼的标配了，对。
7: 那你觉得当地的咖啡馆的这个氛围和我们国内的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8: 和国内相比呢，越南各大城市它的咖啡馆的层次、产业层次是很丰富的，就无论是北部、中部、南部都一样。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本土的连锁的咖啡馆，比如说这个本土的 Highlands，它也有星巴克这样的国际的连锁咖啡馆。那么越南本地也有一些像这个菲拉这样子比较年轻风格化的本土品牌，它仍然是连锁的。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各大城市地标或者旅游景点附近也有很多的咖啡馆。那当然，他们的卖点主要不是咖啡，主要是卖那个打卡的景观位，就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各种各样的湖景、河景、老街区或者城市的风貌。但是这一类店有的时候它咖啡和饮品本身的质量不是最突出的，它更多是卖一种就是空间的体验。那还有一类比较重要的，就是开在居民区里的这种社区咖啡馆。这类店它的饮品种类不一定是特别丰富的，装修可能也不一定精致，但是价格比较亲民，主要服务于周边的街坊。所以我在里面感受到的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打卡的这种咖啡体验，它是一种让当地人歇脚、聊天、解渴或者消磨时间那个日常的空间。有的时候就是在店门口摆几张这个矮桌矮凳，然后客人就一边喝咖啡喝茶，看街上的这个摩托车和人来人往。但很多店它都会有自己养的小猫小狗在店里面陪你，它就非常的松弛和生活化，它有点像我们那样的社区里面的这个小茶馆那样子的感觉。但它主要的卖的是咖啡，当然咖啡馆在越南其实是。当然，它是年轻人的时尚单品，它也可以是游客眼中那种可以打卡的地标，也可以是我们上班上学这种牛马，我们找个地方干活也可以，或者是找邻居坐下来拉家常都可以。我在里面等朋友，这个躲太阳乘凉聊家常谈生意，或者什么都不做，我就在那边放空一会儿都可以，就是还是很丰富很多样化的。那么我个人会比较推荐说，通过这个 Facebook，脸书或者是小红书。当地的这个年轻人会发很多帖子，让大家去找各种小众个体的咖啡馆，因为其实当地的咖啡馆生态就是更新换代特别快，一些小众的经营的私人经营的店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那很多店就是开在那种居民楼里面，门面很小，它不一定很好找，但是你进去以后发现他们特别有个性，因为它也同时满足你对咖啡质量、景观质量和环境质量的追求。这些店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主理人呢，他们往往都是比较年轻的。有些人就是海外经商、留学或者跨文化生活之后，他回来之后开始卖咖啡。他们不是说仅仅是在卖咖啡，他很愿意跟新来的顾客去交流了。就如果说你确实懂一点咖啡，他们很愿意就跟你进一步的聊天，甚至就让你试喝他们最近又新开发了什么样的新的饮品。所以有的时候聊得很投缘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送一些小点心、咖啡券，或者就直接告诉你说：“哎，我有一个好朋友，我的兄弟姐妹在哪里开了店，下次就带你过去，或者你自己过去去看一看。”他会推荐你。
7: 哦，会这样。
8: 这是对对，它是就是咖啡把人与人之间连接起来了，人们就比较自然和松弛的去建立新的这样一个社交关系，这是非常有魅力的地方。但如果是学习或者办公的话，就集中于这个写字楼商务区里面低层的这种连锁咖啡馆，因为他们就是有很多这种咖啡馆，有很多的充电电源，座位是比较宽敞舒适，空调很冷，然后它的光照比较明亮，所以它更多的是让大家在里面，比如写作业、办公、学习、开线上会议或者做一些项目，然后很多很多企业的员工，比如说要小组讨论，他也跑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讨论。对对，它是一个介于家和办公室之间这样一个公共的空间了。
7: 那越南的滴漏咖啡呢？喝起来什么感觉？
8: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咖啡本身去聊嘛，对不对？对，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有代表性的滴漏咖啡，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节奏很慢，它特别有仪式感。店员给你做这个装置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你就看它一滴滴滴落下来，然后你再配上，最后配上炼乳，它的最后的这个冲就是口感还是比较浓郁的，就是 甜苦香气都特别明显，它就不是像很多像那种快餐式的咖啡那样的追求快速出餐，你在那边会有个坐在那边等待的过程，有一种等待生活慢慢慢慢。

0: 流动的这种仪式感，然后看着这个摩托车人流，这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你面前经过。我还推荐两种另外的特色的咖啡哈，就当地才有的，就是鸡蛋咖啡的咖啡菌，还有咖啡母，就是盐咖啡。这两种
1: 就鸡蛋
0: 口
1: 咖
0: 感
1: 啡
0: 层次
1: 和
0: 都
1: 盐咖啡，
0: 盐咖啡，对对，盐，
1: 嗯，
0: 海盐的盐啊，就是它的口感层次都特别丰富，而且就像这个河粉的汤底一样，每家的配方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咸甜的交织，还有乳制品、淡奶泡沫这种味道，就它会和越南本地产的咖啡碰撞出新的，非常在口味上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
1: 嗯，除了经典滴漏咖啡之外，还有鸡蛋咖啡和盐咖啡都是越南当地这个特色饮品，所以到越南旅行的时候很值得一试。
0: 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特别推荐。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林之成聊完越南街头的咖啡与市井美食。其实越南，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还蛮喜欢中国的电视剧，还有流行文化的。那之成在当地有没有感受到呢？比如他们会不会跟你聊中国的影视剧，或者说是中国的明星呢？
0: 确实，好像能感觉到我们之间在这个流行文化上是双向奔赴的。就我觉得，越南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多，但越南接触中国影视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脉络。就是很多比较传统的家庭来说，他们父母辈都知道《西游记》《还珠格格》《包青天》这些作品，这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他们也一样。
1: 其实也
0: 他不
1: 知
0: 是说
1: 道，
0: 今，对，他不是说今天到了这个互联网时代才能够传入进去的，很多就通过他们当地电视台的引入，然后引进了越南当地人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就是存在于亚洲整个大范围内的这个大众文化。但是越南人看得更多。因为文化之间是相近的嘛，所以他们也更能够在审美上去欣赏这样的电视剧。到了年轻世代啊，这种接触方式可能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安利，让大家更多的见识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的古装、仙侠、校园。甜宠甚至是都市情感剧，比如说像这个，他们很多人喜欢这个《延禧攻略》啊，《甄嬛传》这样的宫廷剧，会让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历史，对于宫廷的权力的争斗，或者是女性角色产生很多兴趣。那么像这种偷偷藏不住，这样是比较面向这个年轻世代的这样一个青春甜宠剧，就更贴近于年轻人的这个情感消费和校园想象。那么近些年来，中国的很多这个动画电影，比如说这个哪吒，这些在越南的院线里面票房都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流行文化的这个进入到越南已经进入到这个平台化和本土化的阶段了，就是用户现在会去主动去搜索，粉丝会主动的剪辑、编译、讨论这个新的内容。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尽可能的输出和灌输给他，他们接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这些文化产品之后，会有本土化的重新的解读，重新的分割，他们会也会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越南语字幕、越南语配音等等等等，符合当地用户的这样一个取向。和体验感，所以他们也不是被动的在接受中国的流行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品味在里面啊，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中国人，比如说古装剧里面的这个服饰礼仪和权谋，以及这个仙侠剧里面所体现的这种东方的幻想，以及这个校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比较理想化的恋爱关系等等等等。然后借助这种短视频平台嘛，那当地的年轻人又会把这些内容进一步的去切割。做成各种各样的切片，比如说某个角色、某个台词、某个妆造风格的传播。所以说，他在中国的流行文化进入到越南之后，就被越南的年轻人重新的剪辑、翻译和讨论了。
1: 其实不只是影视作品，其他领域同样可以看到这类文化影响哈。
0: 对对对对，不仅仅是影视剧，对不对？他比如说中国的手游、网文，还有短视频，以及中国的电商平台上热卖的什么东西。我们喝什么奶茶，以及这个汉语学习当中有什么新的动向，甚至一些网络用语和粉丝文化，也会影响到越南当地的年轻人的生活，就是变成一个更多矩阵的一样一个文化生态吧。当然，我最开始用了一个词叫。

0: 要双向奔赴，还是要相互之间的奔赴。但我们这个双向奔赴目前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因为越南年轻人对于中国的流行文化、平台内容和城市的想象已经非常熟悉的，但是很多中国年轻人对越南的理解可能目前还是有限，还是停留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刻板的东南亚的印象，他们未必会了解，就是说当代的越南年轻人他们在听什么看什么剧、听什么歌，或者用什么样的社交媒体等等等等。我觉得不，这种双向奔赴嘛，不仅是越南年轻人看中国剧、喜欢中国明星，中国年轻人也应该更多的去走出国门去看一看，他们当代越南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不一样的东西，不是一个静止的传统的，只是用于观看的对象。他们有很多年轻化的人口，有自己的城市化的潮流，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文化，所以他们也会对这个来自于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美的文化进行选择和再加工。当然，中越之间，特别是青年群体之间的人文交流，应该是极具潜力的。但是，越南年轻人用自己的语言和兴趣重新理解中国，中国年轻人也应该去理解一个更加真实、复杂和快速变化的这种当代越南的新形象。
1: 相信很多听众听完志成的分享都想去越南亲身感受一番哈。那如果身边朋友只有1周7天的假期前往越南的话，结合你的实地体验，你会怎么给他规划旅行路线呢？
0: 1周的假期，但是我会考虑说他出去到底是为了想放放松，还是真的想做一个比较深度的观光参访。那么如果是度假放松，其实越南的路线有2大类吧，一类就是山线，一类是海线。那山线其实比较适合那些喜欢凉爽的气候啊、山地景观，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慢节奏生活的人，比如说北部的牧州、沙坝，或者中南部的西原地区，以及我很推荐的一个另外的就是临潼省的大叻，他们非常适合避暑、散步、看山景、喝咖啡等等等等，适合去体验那些和这个平原的城市有不一样的那个风貌。山线的特点就是节奏会比较慢，气候会舒服一点，然后景观也比较有层次，能够看到越南内陆高原和民族地区的风貌。但海线的部分选择更加丰富了，因为越南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漫长，从北到南风格都不一样。那北部有这个海防、下龙，那中部有岘港、归仁、芽庄、金兰，南部又有头顿、金瓯、富国岛等等等等这些地区。那海线的优势就是说，它可以适合纯度假，的旅行，交通也比较成熟，酒店选择也比较多。然后你在那边可以看海、吃海鲜、度假、住酒店，然后比较放空休息。但是海线的话，感觉会更轻松一些了。但是无论是这个海线还是山线，就不要贪多，你就以一次7天的行程，
1: 走
0: 你
1: 一
0: 要么
1: 条
0: 选择
1: 线。
0: 看，对，走一条线这样子，要么就是看山，看看这个树林，要么就是看海，都会，我觉得都会不去死行的，没有必要选择恐惧症。对，但是如果说目标是说不是说单纯想来度假，而是说你想要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做一些人文类的参访嘛，我觉得北中南3个地区至少可以，可能要选择2个地区去感受。比较推荐的可以是河内、顺化或者惠安，以及南部的胡志明市。那河内就代表了北部的历史、政治中心和文化传统。那么胡志明还有湄公河三角洲南部地区以及沿岸地区，都会有非常强大的商业活力、现代化速度和国际化的气息，有非常多的路线可以选择。
1: 非常实用的出行思路。7天如何取舍南北，选择度假或者人文观光，相信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今天我们跟着志成走进了越南，聊年轻人的文化交流、街头烟火小吃，也解锁了短途旅行的更多可能。感谢志成带来这么多亲身实地的见闻，也感谢您的收听。愿大家都能奔赴自己喜欢的风景。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近期，中国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近日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立足中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8月5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合资续约协议， 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 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 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 5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我是焦娜。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 然而当陆地上已有萧瑟之意，海洋的近海与深海却依然上演着温差的博弈，这看似细微的冷暖流转，正悄然改写海洋生物的生存节律。在节气更迭的宏大叙事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海洋物候奥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深耕海洋自然观察的嘉宾沈晓明，请他带我们解码立秋时节的海洋生命律动，探寻古老节气与现代生态的奇妙连结。 单老师，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立秋后在北方呢是白露凉风渐至，但在岭南却依然是酷暑难耐。南北这种显著的温差也让我们很好奇，就是地域温差，近海跟深海的水温差究竟会怎样影响近海生物的活动和迁徙的节律呢？
2: 温差好，我觉得温差有好几种，北方跟南方之间有温差，那这个温差肯定是因为纬度形成的， 是因为日照时间形成的，北方的日照时间短，我们南方日照时间还是保持很长，即便过了8月份，过了立秋之后还是很热，空调像深圳的话，空调一直要开到11月，北京那个时候已经供暖气了。那这是一个温差，北方跟南方之间的纬度形成的温差。还有个温差呢，就是近海和深海也会形成一个温差，因为近海的水浅， 远海的水深，那水呢又是一个比热容最大的物体，它的比热容是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学过物理，就是学过热力学的话，有一个概念叫比热容，大家同样吸收相同的热量，谁的温度升高的最慢，那它的比热容是最大。同样吃一个同样热量的食物，有的人就特别容易发胖，那它的比热容就小，有的人他吃怎么吃也吃不胖，那它的比热容就大。 海水就是水是比热容最大的，它吸收同样的热量，但它的温度升高的很少，很慢。下降也一样，当陆地上这个北方的西北风一吹，哇，就是冷了，陆地上感到冷了，但是水底下它影响不大，因为水的比热容最大。你陆地上寒风四起的时候，水特别是在水5、10米、20米以下的这个水温，它还保持着原来的这个温度。 啊，所以当秋冬季节开始来的时候，近岸的海水会先变凉，但是深处的海水它还保持着一定的温度，这个也会形成一个温差啊，近岸的会水会凉一点，远海的水会 暖一点，那所以在秋冬季节来的时候，海洋生物它会有两种迁徙啊，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包括天上的鸟哈啊，它们可能会往南飞啊，因为它要去寻找比较温暖的地方。但是有一种迁徙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就是近岸的鱼它会往深海洄游啊，它要去更比较温暖的水里面。当然这个是啊，也是指高纬度的海，特别是黄海、渤海这些海啊，它这种温差会更加明显啊，近岸的会很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像华北平原到了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是已经零度啊，就很冷了啊。但是水温你去海里的话，你海水的温度它是五度甚至十度这样的水温啊，那这个对于海洋动物来讲它是很重要的，我往深的地方游一游啊，那边比较暖和，这是这个温差对我们的生物的影响。
1: 是海水比肉溶的特性造就了近海深海的这种温差差异，也驱动着秋冬季节海洋生物的双向迁徙，让鱼群游向更温暖的深海。结合您书中所写秋风以下海水转凉，鱼群外游深海的描写，那您提到的海洋一后龟叶尾，这里的龟是指绿海龟吗？
2: 对，这个是指绿海龟啊，龟叶尾。这个名字为什么叫龟叶尾？因为这个都是我写的嘛，所以我就当时写的时候忽然想起庄子有一句话，原文我背不出来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庄子他很有才华嘛啊，然后周朝的想邀请他去当官啊，就是哎你这么有才华的人来为我们国王所用但是庄子他的人生哲学说我才不去呢，是吧，我还不如在我家老家唱唱歌喝喝酒更加愉快啊。他说我不去哈，我更愿意像一只乌龟一样翼尾于污泥之中，我更愿意像一只乌龟一样在淤泥里面摇着尾巴快活的生活。那句话当时对我印象特别深我就想龟叶尾，就用了这三个字。因为龟海龟哈交配的时候它也是摇尾巴的，你知道怎么去判断一只海龟是公的母的吗？就是母的尾巴会比较短，公的尾巴会很长，交配的时候它会缠住那个母海龟的尾巴啊，就是两个尾巴交缠那就是讲它们交配的时候啊。至于为什么我会写立秋这个季节去交配，其实海龟的繁殖期我也查了很多文献它其实不太固定，并不是说绿海龟我们到了立秋的时候所有绿海龟我们都来沙滩上交配吧其实没有这个，因为各个地方海洋环境很复杂特别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或者我自己的一个根据自己的知识推断怎么推断的呢？因为龟卵孵化的这个性别的比例一个海龟下一窝蛋100个蛋，那这100个蛋孵出来的小海龟是公还是母的，其实是以有温度决定的这个是一个科学界主流都认可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大概就是我有点记不太住了哈，28到32度之间这个温度下面孵出来的海龟是性别会比较平均高于32度孵出来的是母的比较多，低于28度的话是公的比较多，中间的话是平均值。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有一个影响就是对海龟的性别有影响，现在雌海龟越来越多，雄海龟越来越少，它对它的性别的平衡产生了影响。所以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它真的是在影响各个层面，对海龟来说公的越来越金贵母的就是越来越多。那这个是我自己在想就是如果一个夏天的话7月份那它是冬，特别是在我们广东这边基本上都是30度以上，特别是在沙滩上，你想太阳那么猛的晒，太阳上那个温度都可能是35度以上40度都有可能，那个沙滩上面温度 这样的沙滩上肯定是别说孵出海龟了，有可能海龟蛋都烤熟了，所以它一定会选择气温下降的时候去繁殖。那立秋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它温度就开始往下走。

0: 顿巨轮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在转向了，啊，但是这些细节呢，我们只有去户外啊才能够感觉到。那海龟其实，我觉得它要产卵的话，它就是应该会在秋天这个季节，因为秋天这个季节温度适宜。如果冬天产卵的话，那可能孵出来的都是公的了。冬天我们海水也都是海边的温度也可能是，虽然深圳不冷哈，但是到了冬天的话也会到十几度，20度啊这样的温度。那这个沙滩温度显然是不适合海龟产卵。海龟产卵一定是在春夏气温比较合适的时候。那立秋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它在这个时候产卵出来的小海龟，它的性别比例是平均的。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2: 就是说，海龟立秋产卵是适配沙滩水温、平衡幼龟性别比例的生存智慧。那么，关于绿海龟立秋繁育的规律，目前是不是有权威的文献、科考的研究来作为佐证呢？
0: 这个没有论文，还没有人写一篇论文，就是关于海龟的繁殖季节的一个
2: 温度的
0: 比较科学性的解释。我甚至问过就厦门大学的刘明老师，他专门研究海龟的，他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海洋生物的观测啊，或者了解，还都是处于感性的阶段，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科学家、生物学家啊去做常年的去做定性的分析。
2: 深圳是不
0: 是
2: 有这样子的这个保护区呢？
0: 深圳没有海龟保护区啊，深圳曾经啊，深圳很多沙滩曾经是海龟产卵的地方，我走访过很多老渔民，他们年轻时候都有捡海龟蛋的这个记忆啊，就是正好我从地里或者从山上或者从哪边回来，经过沙滩的时候看到一个海龟在那产卵，然后海龟辛辛苦苦，他说哎呀，他其实当时他也没有感觉到海龟很辛苦，他只是很兴奋啊，我就等这个海龟离开之后，我就把他的产的那窝蛋去挖出来
2: 加餐了。
0: 对，海龟他产完蛋之后，他会把它用沙子盖起来，盖起来之后海龟就不管了，母海龟就走了，它不会管这个孵出来之后小海龟怎么办。小海龟是孵化以后，它也是自己自谋生路哈，自己回去回到海里面，所以那些村民他就是等母海龟离开了，那赶紧拿了电筒，拿着把整个海龟蛋拿回家，所以他们有这个记忆的。这个记忆现在也是要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五六十岁已经没有了，就是80岁左右的老人还有这个记忆。
2: 是了解到目前学界暂时没有针对性的科学定论，那海洋生物的这种规律仍然是依赖长期的实地观察，还需要更多的科研探索。您说深圳近海曾经是海龟的产卵地，那现在却看不见海龟的踪迹了，短短数十年，那深圳近海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让海龟不再前来产卵呢？
0: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哈，最大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深圳这几十年的城市化的发展，海龟它是需要有一个完全黑暗、完全安静的环境，它才会去产卵。惠州那边现在还有一个海龟保护区，它那个保护区其实是游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啊，它也有很多部分是对公众开放啊，做科普教育基地，但是它保留了有一段沙滩，那个核心区的沙滩是不能进去的。因为它甚至连路灯都不装啊，因为它要保持那个沙滩的完全的黑暗啊。那这个情况就是，深圳已经没有这样的沙滩了。所有的沙滩，因为深圳那么多人，他本身就周末他就要去找沙滩玩儿啊。那这种文旅的开发啊什么的，都是要把沙滩去弄得光亮。所以现在深圳已经没有一个沙滩 是完全黑暗的啊。

0: 边有些沙滩哈，就是有些，比如像西聪那边，他们在打造一个叫暗黑社区。暗黑社区尽量的保证光照的低的照度。当然，它打造黑暗社区不是为了海龟，它是为了观星啊，因为那边有一个观星经济。如果路灯太亮的话，大家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了。所以好，那我们把光照降下来。其实光照降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海龟能够上来产卵。但这部分，我觉得现在其实也很难再让海龟再回到沙滩上面来，因为这个它相当于断代了，就是至少有好几代的这个海龟，因为它在中间这四五十年没有回来过啊，那就相当于记忆有一个断层。另外一个原因呢，它海龟，特别是绿海龟，它还是需要有这个食物的这个有要需要有海草床啊，有这个食物的供应。当然，海龟有的海龟吃水母啊，或者海龟也是挺杂食性的一种动物，但是海龟它的栖息地是跟海草床是相关的啊。海草，我也在这个立秋这个节气里面有提到哈，就是
1: 对，
0: 海草。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讲讲海草。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是沈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绿海龟不再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产卵环境的缺失，包括这个种群记忆断代等等啊。同时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海草床生态对海龟生存的重要意义。那么，您书中的《海洋立秋物候》里面，除了龟叶尾之外啊，还提到了驼护卵，这个很特别的记载。这个“驼”字很少见。是骆驼的驼字，马字边换成了鱼字边。那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个字的渊源以及含义，包括它对应的海洋生物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个驼字其实在中文里面已经没有它的正确的，它的意义已经没有了，就是没，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其实翻新华字典里面其实有很多字没有消失，它还在，有点像什么呢？像僵尸车哈，就是它还在那儿，但是它的功能没有了。我们不知道用它来表达什么东西，有很多，比如说马字旁的汉字啊，鱼字旁的汉字，其实就是我们古人造字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观察，他觉得这种鱼是用这个字来，驼这个字呢，我们也是去查，我是查那个尔雅还是说文解字哈，他对这个驼字有解释，就是古代的一种小鱼啊，一种吹沙的小鱼，那吹沙的小鱼其实就是。虾虎鱼有两个字在古代是可以来描述虾虎鱼的，一个就是驼字，还有一个字呢，就是现在我们写成就鲨鱼的鲨字，大白鲨啊，大白鲨那个鲨字，它造字的时候它是用来描述虾虎鱼的，你看它上面一个
1: 鲨，
0: 下面一
1: 个
0: 鱼，对，其实就是这种鱼它是躲在沙子下面的，然后这个字后来被日文里面拿去，日本人把这个字拿去描述鲨鱼，因为日本是个完全的海洋国家啊，他们把这个字拿去描述鲨鱼，然后再又回到我们中文世界里面来啊，我们早期的这些分类学家啊，那日文里面这个字是用来描述鲨鱼的，那我们就中文里面也拿这个字来描述鲨鱼，所以现在这个鲨鱼的鲨变成了海里面的一个巨无霸，但是在它早期的时候是虾虎鱼，这个驼字也是啊，驼字在汕头那边还在用哈，叫他们驼城啊，就是可能那边虾虎鱼比较多啊，就是叫驼城。
1: 哪个城呢？
0: 就城市的城。我不太确定啊，这个驼字在汕头那边还经常用，就是在方言里面还会用到这个驼字。那我在那写到物候里面的话，那我不能写沙虎鱼护卵，虾虎鱼护卵。这个字很多嘛，那我就用驼字，这个字形上、形式上，保证一个统一。
1: 好，谢谢沈晓明老师今天的分享。本期节目呢，我们是跟随了您的视角啊，从立秋的温差了解了海洋生物迁徙的原因啊，解锁绿海龟繁育的节气智慧，也学了古老汉字里的这种海洋人文底蕴啊，知道了驼这个字。那海洋当然还有很多的自然奥秘是需要大家去探索的，近海的生态也需要我们用心守护。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东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

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与您一起分享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被誉为孤篇盖全唐，后世有关《春江花月夜》的赏析文章很多。今天我们精选了学者吴小如撰写的《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先从《春江花月夜》的有关资料谈起。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7引《晋书·乐志》说，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都是陈后主所作。后主常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常令何须又善于文咏，采其由艳丽者以为此曲。陈后主君臣的原作今天没有传下来。乐府诗集所记载的春江花月夜诗共七首，即隋炀帝杨广两首，诸葛颖一首，以及初唐时张子荣的两首，再有就是张若虚的一首和温庭筠的一首。温诗出现得很晚，诗的内容是嘲讽隋炀帝荒淫无耻，终于破家亡国，与陈代宫体诗无关，可以不谈。而前面的五首则是我们研究《春江花月夜》仅有的历史文献，这些诗数量不多，我们可以在此了解一下。隋炀帝二首：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星来。夜露寒花气，春潭漾月辉。汉水逢游女，香川直两飞。诸葛颖一首：花帆渡流浦，结缆引梅舟。月色寒江树，花影复船楼。张子荣两首：林花发岸口，气色动江心。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一照浣纱人。交抚连瑶佩，仙妃难重栖。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如果我们把两汉乐府中的篇题，如《陌上桑》《秋胡行》《长歌行》《短歌行》等称为乐府旧题，那么《春江花月夜》既为陈代所制之曲，则不妨称之为乐府新题或新声。而梁陈以来，无论是乐府还是一般的图诗，都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行于宫廷中的宴请诗，故意统称为宫体诗。历来至古典文学史者，对于六朝宫体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自3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权威论著首推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熟。这篇文章不但指出六朝宫体诗的缺点和局限，而且给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极高的评价。

即如今天我们在讨论这篇名作，仍是以文先生的文章作为出发点的。周振甫先生曾经发表了他的大作《春江花月夜》的再认识，对工体诗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并对闻一多先生的论点提出了异议。周先生把工体诗分成甲乙两类，而把以宫廷为中心的宴情诗算作甲类。周先生认为乙类宫体诗实属于当时诗中的新变体，并不描写宴情，因此无所谓犯罪和赎罪的问题。所以周先生的意见是，犯罪的只是甲类宫体诗，所犯的罪根本无法赎，而乙类宫体诗本无罪可言，自然也就不用赎了。周先生的论点很精辟，有说服力，但是问题却在于，作为宫体诗，《春江花月夜》究竟属于甲类还是乙类？由于陈后主君臣原作已经丢失，无法判明其究竟犯罪与否，所以周先生的论点并不见得一下子就能推翻文先生的看法，这就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探讨。现在要说到《春江花月夜》本身了。诚然，陈叔宝君臣所写的《春江花月夜》面目究竟如何，我们已看不到，但是晋书月志的话却透露给我们一些不算隐晦的消息。所谓采其由艳丽者以为词曲，这由艳丽者四字大概除了指词藻的华美绚丽之外，如果说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艳情成分，恐怕不能算是主观臆测或穿凿附会吧，此其一。其二，周先生在征引作品时唯独没有引述隋炀帝的另一首《春江花月夜》，这似乎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因为诗中“汉水逢游女，香川只两飞”两句字面虽不艳，故事却有艳的成分，至少在熟知这些典故的贵族作家们的心中是很容易引起艳的联想的。说它全属乙类宫体诗，丝毫不沾甲类的边儿，大约有点讲不过去。还有其三，略早于张若虚的张子荣所写的两首《春江花月夜》，周先生没有谈，而其诗的内容也并非毫无艳情可言。第一首提到浣纱人西施，第二首写到郑交府玉女仙逝，都与艳遇有关。特别是第二首末两句，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玉寒霜关，其艳在骨。要知从艳情诗趋于净化淡化，升华为美而不艳，也有一个逐渐进展转化的过程，不是只凭张若虚一个作家的一首诗就能倏而描首回春尽兼前构的。文先生的赎罪说无非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从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所引到的初唐四杰和刘希夷等诗人，也可以看出所谓以宫体就宫体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过张若虚的这一首《春江花月夜》确乎出手不凡，一举而定乾坤。谈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思想内容，我们仍需回到闻一多先生的观点上来，即从初唐开始，诗人已从美的暂促性中逐渐领悟到一种宇宙意识，一种超时空的

0: 永恒观念，并把这种观念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在诗中体现出来，表达出来。这种永恒观念，用文先生的话说，乃是一个最飘渺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他面前，一切都变得渺小了，暂忽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诗人变成了哲人，其态度冷静而庄严，从容而和意，不亢不卑而深沉纯正，进入一个炫绝辽阔宁静神奇的境界。这种体现永恒观念的宇宙意识，从文先生所引述的诗篇来看，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已见端倪。诗中写道：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轻松，即永恒的象征。用它来同繁庸避俗的金阶白玉堂两相对照，充分体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的升华。与此同时，在文先生所引述的诗篇之外，我们不能不想到王勃的《滕王阁》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以江水之无穷与人生的短暂相比，这是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得到的启发。再经过张若虚和李白，一直发展到杜甫的“不尽长江滚滚来”，终于由苏轼从对水与月的永恒性的体认中，发挥了他那变与不变的、带有朴素辩证观点的至理名言。而在初唐四杰以后，又有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特别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尤为抚养古今的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歌颂永恒，必须以人生为对立面，以人寿的短促与宇宙之无限相比，才见出永恒的伟大。用苏轼一语道破的话说，即爱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就是为什么从四杰到陈子昂，一面领悟到宇宙意识，一面又怆然涕下的缘故。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最有名的警句，也就在这时辉耀于群星灿照之间：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稍后，李白的《把酒问月》也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而咏唱的名篇。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盼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若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青灰发。但见朝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在我们把初唐、盛唐前前后后的名家杰作重点的加以引述之后，再来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会感到他所娓娓道出的宇宙意识及对永恒的领悟，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正是构成盛唐气象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的出现既难能可贵而又理所当然，因为这是时代赋予这一批诗人的使命。然而如果专就突破宫体诗的平凡庸俗的藩篱而言，它却不愧为是一篇典型之作。这就难怪闻一多先生把张若虚誉为与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的大诗人，认为他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了。然而我个人认为张若虚这首《春江花月夜》在思想内容上的功绩还有另外一点，这固然可以说他为宫体诗赎了罪，而实质上却是复古，即对艳情诗的彻底清算，其功盖足以同韩愈的文齐八代之衰相提并论。这要从诗三百篇谈起。饮食男女自古而然，自有人类社会开始，或者说得具体一点，从人类逐渐摆脱和洗涤了兽性，而把六欲七情纳入理性的轨道开始，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开始，男女之间生理上的欲念要求逐渐升华，从而萌发了爱情。不少人认为爱情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确有一定的道理。在中国，从最早的诗三百篇中的民歌，而《楚辞九歌》，而汉魏六朝民间乐府，直到今天数不清的爱情诗，歌咏男欢女悦的爱情诗篇是数也数不完的。其中最广泛的题材和最普遍的抒情主人公，应以游子思妇为典型。这原是尽人皆知的毫不新鲜的现象。然而，自从出现了宫体诗，即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以后，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一下子就堕落为低级下流的色情描写。根据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这乃是以男子为中心、以女子为玩物的一种裸成狂，甚至联合于封建伦理观念的表达真正夫妇之爱的作品，在文坛上也被充斥的劣质货色给挤掉了、取代了。轻佻的宫体诗人甚至把自己的妻子也看成娼妓。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举了一些例子，其实他还是十分含蓄的，甚至以隐恶扬善的态度来写文学史上的这一段诗歌逆流的罪孽的。就连初唐四杰的诗作 尽管作品本身已开始进化，但从宴请代郭氏达卢照林、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之类的尸体来看，宫体是低级趣味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摆脱和消除。而张若虚在他的《春江花月夜》中，他写自然写景的部分固然体现了他对宇宙永恒性的领悟，而其写人事写情的部分却恢复了自诗三百篇以来的游子思妇主题。这一传统的恢复看似简单而无所谓，其实却具有普遍典型的意义。特别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十分严肃郑重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复古。这个表面上的复古，实质却具有全新的意义。这就把中国优秀的诗歌传统彻底从宴请式的堕落深渊中勇敢地自拔出来，洗尽邪恶的魔障，使男女间纯真的爱情重新回到圣洁的境界中来。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所走过的道路或轨迹来考察，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也不妨称之为其功不在雨下。而张若虚之所以能彻底根除宫体式的劣习，清算宴请式的罪孽，应该说这同他对宇宙永恒的问题的领悟是息息相关，互为表里的。只有把爱情描写恢复到三百篇和古乐府的传统，它才有不朽的价值可言。也只有认识永恒的哲人，才能领会到爱情所具有的永恒意义。因此，就这一点来说，闻一多先生所提出的宫体式的自熟说，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合理内核的。

碟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网络上不可思议的故宫传说，往往并非历史真相。古老壮美的宫殿，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故宫古建专家周乾，以史料考证、现场调查与科学研究为依据，逐一破解流传甚广的故宫误读，还原一座真实可考的紫禁城。本期轻阅读，翻开周乾作品《坐在故宫屋檐下》，解读不为人知的古建密码，倾听超越时代的文化回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历经600年兴衰荣辱，昔日帝王宫殿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虽然紫禁城变成了博物馆，但是相当一段时间内，受经济条件和技术手段的限制，故宫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有一些似是而非、神神秘秘的传说流传甚广，也影响了人们对故宫的理解。你可能听说过太和殿广场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故宫有9999.5间房，触怒龙颜被推出午门斩首等等。这些说法乍一听似乎有点道理，但其实都不是真的。今天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人们可以更便捷、更深入地认识一个真正的故宫，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来看见藏于细节中的故宫。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的《坐在故宫屋檐下图解紫禁城50问》，以史料考证、现场调查与科学研究为依据，厘清网络谬误与碎片化认知，还原真实可考的紫禁城。作为故宫古建专家，周乾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1等奖。坐在故宫屋檐下是一本面向全年龄段读者的读物，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对周乾来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我无论是从网上还是呢从呢平时呢在故宫的开放区啊溜达呀，或者啊学术调查呀，都会听到有些传言流传的很广啊。我想很多很多内容都是需要去纠偏的。那么这些传闻和说法呢，我把它归纳为故宫的伪知识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呢我们说呢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盛传故宫呢啊每年用60吨猪血来驱邪啊。正好我这个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内容了。我们说呢猪血呢啊在故宫的古建筑中呢确实有运用，它运用到木构件的表面，它是粘结剂，它把砖灰、马、石灰、桐油啊这些材料呢粘合在一起，干嘛用呢啊附在木构件的表面啊，主要作用呢是呢防止呢木梁、木柱、斗拱、门、窗、船子等木构件呢出现日晒、风吹、雨淋、虫咬等破坏。这是猪血的科学运用啊。而后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啊混合层，在这个古建筑领域呢有一个专业的称呼，叫做地瘴。地是打地的地，瘴呢是仗义的仗。而后古代的工匠在这个地瘴的面上两种做法，门窗立柱呢刷单色的油漆，一般是红色，船子啊、斗拱啊、领方啊啊这些这个木构件表面呢画画，我们叫彩画。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0: 的例子，关于这个对故宫伪知识的这个纠偏。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呢是根据这个三联出版社老师的这个建议，就说他们说周老师，您平时在这个学术研究中，在工作中，就是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我琢磨琢磨，确实特别多啊。故宫有9999间半的房屋，皇帝每天在太和殿上朝，太和殿广场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景山下有梅啊，就景山俗称梅山，是因为山下有梅，就类似的这种呢错误的啊，我归纳为伪知识的这种呢，关于故宫的建筑知识，尤其是呢历史文化、古代智慧的知识呢，特别特别的多。我常常呢就是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对于故宫的任何传言，它既然出现在网络上，出现在这个民众的这个公众的传播中，那么我们要调查，它有历史文化依据吗？有没有这个现场调查依据啊？有没有科学实验依据？有没有客观分析依据？如果都没有的话呢，这种传闻呢确实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坐在故宫屋檐下，实际上呢是关于公众关注的故宫建筑知识有关的50个问题的科学解答。
1: 在故宫博物院的网页上有这样的介绍，故宫博物院绝无仅有的独特藏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紫禁城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周前的专业是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侧重于建筑力学分析。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他对太和殿、中和殿、英华殿、神武门、角楼、乾隆花园建筑群、建福宫建筑群等30多座建筑开展了力学评估，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古建筑力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越是钻研故宫，越是能感受到故宫营造的科学性，其中凝结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神奇与理性交织的魅力，以及厚重的历史感，依然能令今天的人们深深叹服。2016年5月，周前接到一家英国媒体的记者来电，对方表示正在与多国相关机构合作，对东西方的文化遗产建筑进行抗震性能测试。试验结果显示，法国、希腊等地的相关砖石建筑抗震性能非常好。他们怀疑中国建筑以木材为核心材料，是否具有抗震能力。周前当即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
0: 那个时候呢，我还正关注于故宫的古建筑的科学性的研究，尤其是抗震性的研究。我就对这个记者说呢，中国有句关于中国的木结构古建筑的古话，说中国的传统木结构古建筑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尤其是在发生强烈地震的时候，可以达到呢墙倒屋不塌的效果。雄狮电视台的记者呢非常惊奇啊，说想来中国看看啊。我当时表态呢，我说热烈欢迎你们来中国进行呢古建筑科学保护的文化和科学交流。于是呢，英国雄狮电视台的团队还有一位专家，他的名字叫 Richard， 我们呢就在我的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工程抗震与结构整治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实验大厅，在那里呢有一个3米乘3米的震动台，可以实打实的模拟呢真实的地震啊。那么呢，这个导演呢，他首先找到我，他想呢选太和殿，以太和殿呢为原型，做一个呢缩尺模型，在震动台上进行抗震测试。那么我就跟这个导演解释哈，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呢，长64米，宽36米。如果呢把太和殿缩尺缩小到震动台上，要缩小成啊原尺寸的1/20。那么这么严重的缩尺呢，使得呢模型失真。比如说太和殿的外沿的沿柱直径呢是0.8米。缩小1/20之后呢，直径成了呢4厘米，这个太小了。又比如太和殿的斗拱，我们说呢高约1米啊，总体

0: 建筑专业一位老师叫马炳坚，他是古建筑木作技艺的泰斗啊。我们俩呢对故宫南三所的门廊进行了设计，把它呢设计成呢缩尺为1:2.5左右的模型啊，把它呢放到了啊我的母校的镇龙台上。而且呢在模型搭建的过程中，从柱顶石到立柱，到这个领方，到斗拱，到屋架，每个过程呢都由英国雄狮电视台啊他们的记者呢实时拍摄，现场监工。
1: 周前还记得，那是2016年10月10日，包括雄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齐聚北京工业大学，见证了这次试验。周前对导演说，你们之前对西方的古建筑是怎么做振动实验的，就用同样的标准来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试验。于是随着导演的号令，振动台的振级从1级、2级、3级逐级增加，一直达到了10.1级。
0: 从这个学术角度来讲呢，目前啊，世界上现存的震级最高的地震呢，是1960年左右的智利的这个地震，九点几级。那么呢，10.1级地震呢，在现实生活中，在这个历史上呢，没有过。那么我为什么做到这么大的地震震级呢？因为呢，我是按照这个导演的要求加地震力啊，根据导演的要求的是加到这个，直到这个建模型倒塌为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现场的这个古建筑的抗震性能呢，确实太震惊了啊！就是无论发生多么强的地震，我们故宫的这个古建筑呢，它的柱底啊，我们说柱顶石呢是支撑柱底的一根呢，表面平整的石头，它不断的在柱顶石上呢前后左右移动，而后呢，它又像个不倒翁一样，因为它的柱架呢比较敦实啊，重心比较低。所以呢，无论地震力多强呢，它晃悠过来复位，又晃悠到另一面复位，怎么都不倒，外观呢像不倒翁。不仅如此，它上面的斗拱呢，各个构件呢还互相错动挤压。也就是说呢，在发生强烈的地震作用下，故宫的古建筑从立柱到榫卯连接到斗拱到屋架呢，各个构件呢充分的发挥呢抗震作用，或者减震与隔震作用，这个有点专业哈，没有出现任何破坏，除了墙在这个英国导演所说的7级左右的时候呢，确实倒了啊，但是它的木构架完好，它的瓦呢一块儿都没掉。那么为什么做到了10.1级呢？因为呢，我们的实验室老师呢啊找到了英国导演，说不能再往下加地震力了，再加呢振动台要烧了，你们得赔我们1500万。这个导演这时候呢停止了，继续往上加地震力。所以呢，这个对我的影响呢特别大，因为无论是我还是瑞查的，我们都当时认为呢这个古建筑会倒塌。我认为呢这个立柱呢它的柱根会从柱顶石上呢那个滑出来。那么瑞查的认为这个斗拱呢会我们说呢往外倾，导致屋顶倒塌。但是最后的效果呢就是前面我给英国人介绍的。中国的古建筑有这么一个传言，就是无论地震有多强，它始终呢能够实现呢墙倒不塌。也就是说呢，我这个试验呢，把啊我们国家的古建筑的抗震的这种传说，通过试验证明了它是这种传说呢是科学性的。所以呢，这是我在故宫呢做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故宫的古建筑，我们说呢，它的科学性呢。我们说光从这个防震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值得我们一辈子研究。它的任何构造设计呢都是凝聚了我们说呢历代工匠啊大量的工程实践，长期与自然灾害做斗争过程中的宝贵的经验，再加上他们的卓越的建筑智慧呢，使得故宫的古建筑，我们说只讲防震哈，它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呢，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那么其他的是吧，我们公众这个朋友们都一般会看到暴雨季节的千龙吐水啊，是吧，故宫的排水功能啊，故宫古建筑的这个采光性能啊，方方面面它都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啊它的最高水准，这还是科学性的。 所以呢，故宫的知识呢，我们说呢，啊，它的古代智慧呢是

0: 无穷无尽的。
1: 在《坐在故宫屋檐下》一书中，周乾还会从古建筑的角度讲述那些藏在细节里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故宫是明清两朝的皇宫，但是也许你并不知道，朱棣下令建造的紫禁城实际上是在拆除的原故宫旧址上建造的。周乾说，尽管在建造紫禁城之前对原故宫进行了一定规模的焚毁，但不可否认，元代皇宫的选址和营建实际上为明紫禁城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马可波罗曾经游历元大都，并且在游记中赞美元代皇宫的华丽壮美。虽然他所惊叹的故宫早已消失，但在今天的紫禁城里还保留了一些元代的历史痕迹。故事要从朱棣说起。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继皇帝位，面对各地藩王势力做大的形势，他开始推行削藩政策。对此，他的四叔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靖难，历经四年取得胜利，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则继位为帝。
0: 朱棣在南京呢面临呢很多问题，比如在南京朱允炆他不在，但是他的心腹都在，所以呢我们说朱棣呢他的个人安危也是个大事儿。另外呢，朱棣呢他20岁在北京当燕王，40岁造反，长期在北京的生活使得了他在南方的生活呢很不适应。第三个，我们说在北京的长城一带呢有鞑子，就是蒙人出没啊，对当时呢边境构成侵扰。朱棣呢就派小官萧洵拆除了位于今天故宫博物院的元代的皇宫，而后呢这个萧洵呢把拆除元代皇宫的废砖渣以及挖啊新建皇宫护城河，也就是我们今天筒子河的泥巴，在新建皇宫的北面盖了一座人工的小山，并且取名叫镇山，用来镇压元朝的王气。这个镇山呢在万历年间天牌叫万岁山，在清顺治年间呢改名呢叫锦山，民间传言呢叫梅山，但是这个梅山呢这个传言呢与啊山下面有梅没有关系啊，我在书里面也讲的特别的细。那么呢这个萧洵在拆除元代皇宫的时候呢保留了位于故宫西部区域武英殿旁边的啊两座建筑，一座呢是我们看到的有圆形的宝顶屋顶的样子的啊，是一座土耳其风格的御史，另外一座呢是在武英殿东边啊有一座桥，这座桥呢我们有专家经过呢这个论文分析认为可能是元代的周桥，这个从玉德堂到这个周桥啊它的这个现在的名字叫段虹桥，所以呢段虹桥和这个土耳其御史也叫玉德堂呢这两座建筑呢啊都是元代的遗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清皇宫里面呢因为这些呢历史原因，所以呢就会出现呢啊我们这个公众朋友们啊看到的这个元代的建筑遗存。那么尤其是这个啊土耳其御史，很多公众呢很感兴趣，这个土耳其御史也就是阿拉伯御史怎么会在故宫里出现呢？其实这个理由呢我一说啊就非常好理解啊，这个元朝的前身呢是成吉思汗呢创建的大蒙国，那么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国的时候呢从阿拉伯抓来了大量的工匠，其中有一个工匠的后代叫伊黑迪尔丁，他与元大都的规划者叫刘秉忠呢一块儿规划了元代的皇宫，所以呢元代的皇宫里面呢啊其实有大量的土耳其风格的建筑或者说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那么玉德堂呢其中就是一座。那么之所以啊萧洵拆除了元代皇宫其他的阿拉伯风格建筑保留这个玉德堂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呢在中国啊我们说从周朝以来 皇宫的银剑呢有一个传统，左袍右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呢，一座完整的皇宫啊，左就是东边啊，东边应该有啊厨房。我们今天故宫这个故宫博物院东华门里边有一座建筑叫传心殿，也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办公场地，里面有一个井叫大袍井，哎，对上了。那么西边呢，我们说呢，又是西边，玉是什么呢？就是御史啊，正好我们说玉德堂呢，确实是我们说呢，可能是元代的帝王呢沐浴之场所。当然，玉德堂呢，目前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条件开放，但是它的元代的风格啊，我们呢都能够呢感受出来。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青浪，东海东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跟赵国邯郸分赵王城和大北城一样，秦国咸阳的王城与平民居住的咸阳大城各自为城。咸阳大城位于咸阳宫南面，是一座正正方方的城池，周回20多里。大城中又分为许多小的局里，如区里、碗里等，每里大约10户人家。秦国自秦献公以来便实行户籍乡伍的制度，即统一编制户籍，5家编成1伍，10家变成1实，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鞅变法时又增加连坐法，以50为基本单位，居民相互监督检举，1家犯法，10家连坐。

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首级受同样赏赐，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军受同样惩罚。因而秦国人虽然强悍勇敢，却是人情诽薄，暴力苛刻，告奸之风兴起，即使是邻里之间也常怀警觉之心。当时天下有四大名城，分别是楚国王城郢都、魏国都城大梁、齐国王都临淄、赵国王都邯郸。咸阳城跟这四座城池相比，富丽繁华程度远远不及，但由于秦国法律严酷，即使是往道路边倒灰这样的小事也会被处以情刑，因而城中秩序稳定，路不拾遗，百姓安分守己，勤于农桑，家家富裕，粮价低廉，一担粮食只售30钱，仅此一点便令关东六国难以望其项背。秦国为各国使者特意修建了驿馆，又称公馆，集中建在大城东北面的新安里中。不同的诸侯国驿馆也不相同，各自独立。譬如赵国驿馆就在楚国驿馆的边上，两馆均是坐北朝南，比邻而建，只有一墙之隔。赵奢回来赵国驿馆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驿馆已被秦兵重重包围，外人难以靠近一步，就连他要进去也被反复盘问才予以放行。蔺相如正在堂中反复徘徊，同乡李寅这次也是随行者之一，忧心忡忡地站在一旁。赵奢一步跨进来，径直问道：大夫君认为秦王5日之后真的会以城易毙吗？据今日在章台大殿上的情形来看，秦王和白起都是极厉害的角色，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李寅说：蔺大夫也正在为此事犯愁。蔺相如也不再似平日那般镇定，脸上深有忧色，说：我在赵王面前夸下海口，如果得不到15座城池，一定完璧归赵。如今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也只能够拖延5日。5日后他若拿到玉璧后仍然不给15座城池，我还有什么面目回国见赵王？赵奢说：以我愚见，秦王根本就没有诚意，得到了和氏璧一定不会交出15座城池的。蔺相如沉吟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那我们也不交出和氏璧。李寅说：可我们身在秦国能有什么法子？难道还要再用撞壁那一招吗？蔺相如说：经历今日之事，秦王必有防备，那一招已经不管用了，我想暗中派人。李寅吓了一跳，连声嚷道：那怎么可以？秦王发现后一定会杀了我们所有人。赵奢也连连摇头说：这计几乎不可行，秦王派兵团团围住了驿馆，我们等于被困在这里，寸步难行，根本不可能躲过秦王耳目，将和氏璧送回赵国。蔺相如说：所以得想个法子才好。又问道：哎，宣太后单独留下赵军，可是有什么特别的事？赵奢面色一红说：太后只是随意问了几句话。蔺相如见天色不早，便说：那好，大伙儿先各自歇息，想想有什么法子能破秦王15城易毙的诡计。赵奢说：好。李寅却不肯出去，姗姗问道：这次秦国之行凶险得紧，我们也许不能活着回去赵国了，是吗？蔺相如点点头说：是不是有些后悔一定要随我来秦国呀？李寅倒也不否认说：是有些后悔，不过后悔也已经迟了。又叹了口气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们一道求学的事吗？先生出了一道写字的题目，要用一笔写出一个有棱有角四四方方的字，结果我们谁也答不上来，写个一字吧没棱没角不四方，写个口字倒是有棱有角四方了，可笔画太多。正束手无策时，你提起笔来，在竹简上写了一个乙字，一笔合成，完全符合先生的要求。蔺相如默然听到童年趣事，也露出了微笑说：这么久远的事你居然还记得？李寅说：当然记得，蔺兄，我相信你的才智一定能够想出办法的。上前拍了拍同窗好友的肩，

0: 这才出去。蔺相如虽受鼓舞，脸上还是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怅然来。如此过了四日，赵国使臣始终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法子将和氏璧偷送回赵国。驿馆中的任何人出去，不管是赵国使者还是打杂的下人，都要被秦军卫士严格搜身，和氏璧连驿馆大门都难以通过，更不要说是出咸阳和一路的秦国关卡了。蔺相如将赵奢和李寅请来房中密议，叹道：秦国人防范极严，我反复思量都想不出什么法子可以将和氏璧安全送回赵国。赵奢说：不如我们设法利用隔壁楚国驿馆的通道出去。蔺相如说：这我也考虑过，但隔壁不是普通的驿馆，楚国太子熊婉也住在这里，随时的大臣侍卫众多，难以掩人耳目。况且就算是楚国人，出入驿馆大门一样也受到秦兵监视。李寅也说：可别指望楚国人会帮忙，和氏璧本来是楚国镇国之宝，说不定他们也正想法子夺回玉璧呢。三个人又计议了一番，还是没有好法子。正好楚国使者苏代将要离开秦国，来驿馆礼节性的拜访赵国使臣，赵奢便借故辞出，也不带侍从，独自来到驿馆。秦斌仔细搜过赵奢身上，又问道：副使要去哪里？需要派人引路吗？赵奢说：咸阳宫不必麻烦了，我还认得路。他是赵国副使，按礼仪出门要乘坐车子，但他本人军人出身，马上来往惯了，顾不得许多繁文缛节，骑了一匹马往咸阳宫而来。到了宫门，报了姓名，请侍卫通禀，欲求见宣太后。等了一刻功夫，有内侍出来，命他将兵刃留在大门的侍卫处，引着他往太后寝宫而来。到了宫外廊檐下，赵奢将靴子脱下，中原人习惯穿着鞋履，只有赵国人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改穿高筒靴子，原是学习胡人风俗。引领的内侍一时好奇问道：这胡人的靴子到底有什么好？很舒服吗？赵奢说：舒服还在其次，它最大的好处是绝不会自己掉落，另外靴筒中还可以插置短兵刃。内侍说：
1: 原来如此啊，太后就在里面，使者君请。
0: 江米正倚在榻上听男宠为丑夫讲故事，被逗得咯咯的娇笑，声音清脆娇嫩，浑然不似年过六旬的老妇。赵奢一脚跨进门槛，便见到魏丑夫跪在卧榻前，上半身伏在江米大腿上，笑着秘密私语，君臣无状，无所顾忌，可被任性妄为之至，忙远远站在堂下行礼说：
2: 见过太后。
0: 江米笑道：本太后又没有派人召赵君，你来咸阳宫做什么？
2: 赵奢说：臣有要紧事对太后说。
0: 江米笑道：能有什么要紧事？你无非是担心赵国献上了和氏璧后，秦王毁约，不给你们十五座城池。你若是想求我替你向秦王说情，那可万万办不到。赵奢说：
2: 不是这件事。
0: 江敏说：哦，那是什么事？说出来听听。赵奢说：
2: 这件事臣只能对太后一个人说，请太后屏退从人。
0: 一旁内侍喝道：
1: 大胆赵国使臣敢对太后提要求。
0: 江米说：本太后倒是很有兴趣听听是什么事，你们都退下吧。又说：魏丑夫你也退下。魏丑夫应了一声，从地上爬起来，转头狠狠地瞪了赵奢一眼，眼光甚是怨毒，这才悻悻地出去。江米说：到底是什么事？赵奢小心翼翼地说：
2: 臣当年侍奉在主父的身边，曾听说太后本来要立另一位公子为国君，是因为主父的干涉才不得不立了当今秦王，但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在先，太后与秦王的母子关系并不是十分和睦。
0: 江敏笑道：
1: 你可以说这些

0: 您话是想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吗？赵奢说，
1: 哦，不敢，臣只是指出事实而已。这些年来，秦王曾一度想办法排挤太后亲眷出朝，好独掌大权，但始终未能如愿。可秦王终究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又已年长，秦国不少人盼望太后能够归政于秦王。如果他当真得到了和氏璧，不就等于有了一件利器吗？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一旦秦国上下认定秦王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太后和魏相的地位就危险了。
0: 江敏笑道，你还不承认你是为了和氏璧一事吗？绕着弯子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我出面，让秦王不要再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奢，你很有计谋，可惜你根本不是本太后的对手。不怕告诉你，你说的都是实情，我跟秦王的确母子不和，但我倒是觉得以诚易璧对本太后可是一件有益的事。秦王若真的肯交出15座城池，那么秦国上下必然认为他贪恋玩物，他若不肯交成，背信弃义的名声也传遍天下，我们芈姓一派的地位反而会更加巩固，有何不好？赵奢一时呆住，半晌才说，
1: 难怪当年秦武王死后，秦国诸公子争利，只有太后能独占鳌头，果然了不起，臣心服口服。
0: 上前两步跪下说，
1: 求太后救臣一命。臣离开邯郸时，曾向我国大王立下军令状，如果得不到秦国15座城池，一定要完璧归赵。而今臣已经明白秦王根本没有以诚易璧之心，所以想先行将和氏璧送回赵国，求太后相助。
0: 江敏说，你倒是个老实的孩子，就不怕我去告诉秦王吗？
1: 赵奢说，臣知道太后一定不会那么做的。
0: 江敏笑道，那么你凭什么来求本太后？赵奢本想说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可一想到这妇人习惯将天下男子玩弄于胯下，又实在说不出口。江敏悠然说，原来你们赵国人就是这样空口求人的。赵奢心道，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无办法可想，个人尊严事小，赵国国体事大，我少不得要勉为其难了。
0: 不再迟疑，叩首说，
1: 只要太后肯助我国使者，臣愿意为太后做任何事。
0: 江敏说，那么你愿意留在我身边侍奉我，做我的男宠吗？赵奢略以犹豫，即应道，
1: 臣愿意。
0: 江敏咯咯地笑起来说，你根本就不愿意，我可不愿意要一个口不对心的男子跟着我。赵奢说，
1: 那么太后如何能知道那些男子就是真心呢？譬如魏丑夫，他是魏国献给太后的礼物，这对一个男人而言是何等屈辱，何况他还是魏国公子的身份，他一定日夜盼望着能够早日离开太后，好回去魏国。
0: 江米顿时勃然色变，喝道，赵奢，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对本太后说这些话。赵奢说，
1: 臣只是实话实说，太后如此精明，难道还猜不到那些男子对太后是真心还是假意吗？
0: 江米瞪视了他半晌，目光渐渐柔和下来，招手叫道，你过来。赵奢起身走到堂首说，
1: 无论太后要臣做什么，臣都会遵命照办。
0: 正欲学魏丑夫的样子跪下，江米却摇了摇头说，我只想看看你的眼神。
1: 赵奢一愣说，臣的眼神？
0: 江米说，你的眼神跟我的一位故人很像。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我可以帮助你，但你必须要替我做一件事。
1: 赵奢说，太后请吩咐。
0: 江米说，你去替我杀一个人。赵奢愕然说，
1: 太后威仪天下，想要谁死谁敢不死，还轮得到臣替太后动手吗？
0: 江敏说，我要你出面自有我的理由，只要你肯应允杀死那个人，我就如你所愿，但若是你失手被捉，若是 事后被追查到，那只能怨你自己。

0: 己命苦，我绝不会承认跟这件事有关的。赵奢心说，宣太后何等身份，她要杀的人一定非同小可，如果对方是秦国显贵，我杀了他，一旦事发，以我的身份势必牵累到赵国头上，这不是比不能送和氏璧回国更糟糕吗？他知道江米精明无比，掩盖无用，当即将心中的疑虑直接说了出来。江米悠然说，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选择权在你。赵奢说，
1: 那好，请太后先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臣敢以王父的名义起誓，无论臣答不答应，都绝不会向第三人泄露此事。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来赵国驿馆拜访的楚国使者苏岱是齐国客卿苏秦的弟弟。苏秦与张仪同为魏国鬼谷子弟子，他年纪比张仪小，成名却在张仪之前，先后在赵国、燕国、齐国为相，最辉煌的时候一人配关东六国相印，给秦国下纵约书，令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然而六国各怀利益，苏秦苦心经营的合纵终究被同门师弟张仪以连横之计击破，遂至齐国为客卿。其兄弟苏岱、苏厉也都跟随他学习纵横之术，游走于诸侯之间，颇得信用。苏岱在楚国为大夫，苏厉则在燕国为客卿。苏岱跟其兄苏秦一样，主张关东六国合纵抗秦，然而毕竟身在秦国国都中，言语不敢放肆，只是随意与蔺相如谈论一些时事。不知不觉已是2个时辰过去，又邀请蔺相如和副使赵奢晚上到楚国驿馆赴宴，这才起身告辞。蔺相如刚送走苏岱，便有侍从引着一名秦兵士卒进来。那士卒说，贵族赵副使在市集中杀了人，已被白将军扣押，将军命臣来请使者军过去。蔺相如大吃一惊说，赵副使杀的人是谁？士卒说，豫公吉恩。蔺相如便不再多问，乘车跟着士卒来到市集西边的御寺。此时正值太阳落山，人们正四散归家，咸阳市集的人流少了一大半，不过御寺门前还是围了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但都被士卒拦在外面。大梁造白起正在堂中徘徊，脸色阴郁，赵奢被收缴了兵刃压在一旁，神色极是焦急。豫公吉恩的尸首仰天躺在堂首的桌案后，面带惊色且容颜扭曲，想必被杀前见了什么害人之极的事。赵奢一见到蔺相如进来，忙说，
1: 蔺大夫来得正好，我没有杀人，你快些向白将军证明。
0: 白起冷笑说，
1: 你没有杀人，那么为什么巡视的士卒亲眼看到你将匕首从吉恩的胸口拔出来？
0: 赵奢急道，
1: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吉恩就已经死了，我看到他胸口的匕首很像是我丢失的兵刃，一时好奇就拔了出来。
0: 白起说，
1: 蔺大夫，你相信这套说辞吗？
0: 蔺相如说，
1: 我相信证据。
0: 白起说，
1: 好，我就给你证据。几天前在章台大殿上的时候，我曾亲眼看到赵奢对豫公吉恩怒目而视，因为你猜到了是他将和氏璧重现赵国的消息禀报给我国大王，对也不对？
0: 赵奢点点头。
1: 白起说，那么杀死吉恩的是不是你的兵器？
0: 赵奢又点点头。
1: 白起说，有杀人的动机，有凶器，又被士卒当场擒获，这些还不是铁证吗？
0: 蔺相如说，
1: 赵军，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0: 赵奢回答了一声，当即详细地说了经过。原来赵奢从宣太后寝宫出来时，正好遇见了豫公吉恩，就叫了他一声，谁知吉恩只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便像望见鬼魅一般慌慌张张地跑开了。赵奢遂出来咸阳宫，在宫门领回兵刃时，意外发现少了匕首，他除了身佩长剑外，还习惯在长靴中插一柄匕首，但守门的秦军士卒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有人偷拿了匕首，甚至还惊动了正好路过的白起。赵奢心中有事，见实在是找不到也就算了。回来咸阳城中时，忽有人在北门拦住他，称豫公吉恩请他去一趟御寺，说有要事相告。赵奢想到之前吉恩的怪异之处，怀疑有什么隐秘之事，遂卸了带信人，径直来到了市集的御寺。他进来大门时，吉恩正伏在桌案上，似在打盹。他叫了两声，觉得蹊跷，上前扶起吉恩肩头，才发现他的头绵软无力，人已死去，胸口插着一柄匕首，而那匕首似乎正是他在咸阳门所回不得的兵器，忙拔了出来，
1: 正好这时有一对秦兵士卒经过，看到了这一幕，当即涌进御寺，将他抓了起来。赵奢努力解释了一番，但无人相信，便要求滞留在御寺中，请秦军士卒去赵国驿馆请蔺相如到来。他曾亲耳听到蔺相如对李兑一案的分析，仅凭现场的观察便能够推断出案发情形，八九不离十，可谓神人，相信其一定能够查明真相，还他清白。蔺相如听完经过问道，
2: 赵军到咸阳宫做什么？
1: 赵奢说，
2: 我原来是想请太后出面游说秦王放弃以城易弊，但太后没有同意。
1: 蔺相如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尸首，又问道，
2: 凶器呢？
1: 白起命士卒奉上匕首说，
2: 我也让老李臣检查过，伤口与匕首完全吻合，这柄带血的匕首就是凶器。
1: 蔺相如说，
2: 赵军，请你伸出双手。
1: 赵奢便伸出手来，左手上染有血迹，右手却是干干净净。蔺相如又说，
2: 脱下你的靴子。
1: 赵奢不明所以，但还是一眼将靴子脱了下来。蔺相如将两只靴子举起来，拿给白起和士卒一一观看。白起不解地问道，
2: 蔺大夫这是要做什么？
1: 蔺相如说，
2: 白将军，你应该看得很清楚，赵奢左手上有血，右手上一丁点血丝也没有，左脚的靴子内有磨痕，右脚却完好无损，可见他插刀拔刀都习惯用左手。
1: 白起这才恍然大悟说，
2: 不错，我也留意到赵奢不似寻常人那般将剑配在左腰处，而总是拿在右手上。
1: 蔺相如说，
2: 但这名杀死吉恩的凶手却是用右手。将军看这血手印了吗？这上面的印记是赵奢拔刀时留下的，虎口在左，拇指向右，显出他用的是左手。再看这拇指印下面的残留痕迹，却是虎口在右，拇指朝左，这分明是那凶手留下的。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近期，中国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近日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立足中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8月5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5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有了爱，这是2007年收录在尚雯婕出道的首张个人 EP《梦之浮桥》当中，词曲呢全部都是由黄淑慧创作的，这也是尚雯婕解约风波尘埃落定之后签约华谊之后的第一波正式作品哈，也算是她的整张 EP 里头唯一一首温柔治愈、非常甜的抒情歌。这首歌看似写尽了男女情爱，其实是暗藏着尚雯婕对她是06年超女一路追随自己喜欢她的歌迷的一种致谢的方式吧。希望此刻在听的你也会喜欢这里的每一个声音，也会有包括接下来的陈奕迅吗、啊

拥有你的日子，这是许飞独立创作的一首，算是词曲全部由他自己包办哈，收录在2007年的个人首张 EP《也许飞》，这也是电影《飞行日志》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其实这样的一首歌的故事原型不是许飞本人，据说在2006年，许飞那个时候在军艺读书，她的闺蜜和长跑多年即将谈论婚嫁的男友突然分手了，朋友一句非常感慨的话戳中了她。朋友说，在拥有他的日子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这样的一句话直接化作整首歌曲的一个核心歌词。许飞当时在听完之后，抱着吉他独处不到一个小时吧，就完整的写成了这首歌的词和曲。他曾经也是坦言说，写的时候心口发闷，完全被朋友带入进去了，为爱丢掉底线，一味的迁就的那份委屈。哇，真的，这算是写撕心裂肺的挽留。这首歌其实就是主打爱情里头的自我迷失，并没有狗血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心酸的自省。所以这首歌我不知道当年还是今晚能够打动你吗？你的我的要继续听到的是来

的女人，叶倩文在1994年演唱的这首歌。据说当时她这首歌的 MV 呢，是专门的请到成龙来饰演她的青梅竹马。这位大哥拍戏呢非常讲究版权不外流哈、啊，但是为了叶倩文破了例，让特辑可以在香港地区以外播出，这也让叶倩文高兴得不得了。更逗的是，据说成龙在片场呢顺手用了叶倩文的面油纸，后来竟悄悄地托人买了50盒还给他，所以叶倩文之后也是大户啊、哦，真的太贴心了吧。这些拍戏的趣事可能比这首歌本身更有意思吗？还是你仅仅只喜欢听这里的声音？五月天，一颗苹果。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东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那年的情书江美琪，这样的一首歌会否也让你安心下来，去找找珍藏多年的那些信物哈？整首歌的文字呢，其实完全是来自于词作者姚谦的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据说当年他搬家整理旧物的时候，在尘封的盒子里翻出了学生时代收到的情书，泛黄的信纸，当年的细碎心事瞬间涌上心头，没有刻意构思，当场就写下了全篇歌词。就像歌词里所写到的，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这也是他整理旧物的时候摸到了那把旧木梳，还有那个梳齿当中还缠着有旧发丝的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所以这些细节的表现也是非常写实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听吧，今天会觉得这是一首好歌吗？还是觉得接下来的这个男生也不错，来自黎明，别框。

以前有很多朋友听完蔡琴的这首《点亮霓虹灯》之后，都想要分享自己的失恋独自熬过夜的经历，也成为了常年深夜电台点播的一个常客哈。蔡琴自己曾经也是说到，自己的歌呢就像是存眼泪的银行，无数人的孤单心事都藏在这一首《霓虹》当中。这段心事也包括你的和你周围的朋友的吗？三年二班，让我们回到过去来听周

这个非常标志性的电子轻快编曲，有没有打破你对那个万人迷柔弱女人的固有印象？来自陈好的《幸福魔力》，这样的一首歌，对于一个本职演员来讲，录它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少难题的哈、啊。比如说大量的轻快转音呐、啊，包括一些英文的衬词，还有就是气息不稳。光是副歌段落呢，就反反复复的录了好久，还好。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

状态非常棒，包括他跳舞的那种动感啊，瞬间从温柔伤感切换成了一个活力甜酷的少女。这是在2005年他的首张同名专辑哈、啊，在北京发布的，好多人去现场看，这也算是这首歌曲的一个高光时刻吧。我不知道你最近依然在关注他吗？还是依然在关注你喜欢很久的张信哲？你应该飞的。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近期，中国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近日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立足中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8月5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5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5: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路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4: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把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鹿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6: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工程，最早是叫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啊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些工程实现之后呀，基本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混。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国道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区逆山啊，通过排混啊、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4: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一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5: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7: 对对。
5: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7: 可以可以。
5: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7: 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4: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5: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8: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5: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8: 对，
5: 因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8: 对，
5: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8: 没有那些，
5: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8: 对，是。
4: 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8: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5: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8: 大帆就是张了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5: 调方向。
8: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5: 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可以这么理解吗？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8: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4: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8: 你可以体验一下。
5: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8: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 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是往这边掉头、啊、有没有感觉到？
5: 是是是，
8: 对吧？然后你往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哦、
5: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8: 对对对，
5: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8: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5: 主帆收紧，
8: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5: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2: 是。
4: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椰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5: 高老师你
9: 好，
5: 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10: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5: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10: 这个湖里边就是这个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5: 1500只？
10: 哎，1500只，
5: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10: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4: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九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二月末三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库区。拍摄时的五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3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清脆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5: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10: 凤头 PT。
5: 凤头 PT。
10: 哎，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4: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3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5: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10: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5: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10: 他爸爸呢，能看，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4: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5: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10: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4: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3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

0: 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1: 小天鹅是在哪？
2: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1: 哦、在这儿弄个头、
2: 这个，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神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
1: 啊，是
2: 对对，就这点点黑。
0: 在张明允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啊，很好吃，它很脆。
0: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记忆。
3: 这就是原花原草。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而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兴的主产地之一。
1: 走在果园里啊，除了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4: 对对对对对。
1: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4: 这个啊，这个好的。
1: 这个可以了吗？
4: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放坏了。
1: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4: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
1: 嗯。
4: 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1: 嗯，这种就可以。
4: 哎，又不到那个不行。对对对。
1: 就可以了，放进去。
0: 渑池县地处秦岭余脉玉溪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兴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兴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1: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
5: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瞎挑那个皮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瞎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0: 李松涛是李家大兴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兴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5: 对对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1: 好，我来尝一下。
5: 嗯，看。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就这样子，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1: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5: 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1: 小菱杏，小核杏
5: 啊，对对对，
1: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
5: 挺好吃的，
1: 好，
5: 香甜可口是吧？
1: 嗯。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5: 对，
1: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5: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营养性没有，这是它特点，最好的特点。
1: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
5: 对，
1: 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5: 对，
1: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5: 对。
0: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兴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兴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兴品质提高，知名度提高。

0: 生。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纳信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2: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
2: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就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2: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这样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洞。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园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园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2: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这个。
1: 是啊。哇，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2: 它就是嘛，它现在就是采光的程度看怎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下得太窄，采光一点
1: 是哎，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
2: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像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2: 这都是孩子们住。
1: 孩子们住的。
2: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这都是最高的辈数在这边。
1: 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2: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一次往下行排。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3: 就是你把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淹到这个地方，那个
4: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3: 一保险指的是这，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3: 蓄水池。
4: 那二保险呢？
3: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4: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3: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盖住它不要比较下水。
4: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3: 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儿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源就没有水哈。
4: 哇，这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3: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1米个，都有个5米深，就是沉进去，深特别快。
2: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
3: 这就好看。
2: 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3: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扎这个拉马箱，在这个土炕、锅台，在这个住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4: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取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3: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4: 好湿啊！
5: 转起来成团。
4: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3: 刚好。
2: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4: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

0: 些，叫他抱慢一点，让他抱慢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1: 站在这里，
2: 对对对，到不要扎着脚一点。
1: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2: 有岁数大，有40岁大。
1: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0: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3: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7-8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的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染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远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哈。
3: 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的，
1: 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话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有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了，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0: 马，手伴我身旁穿梭马只令我波儿白又光。
1: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院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院，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2: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3: 对，不一样。
2: 是，
3: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你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2: 对，
3: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1: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3: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2: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3: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2: 哦，就是白水。
3: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2: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3: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2: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3: 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2: 啊。
3: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2: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3: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1: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3个凉菜和7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2: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3: 对对，要开始炸了。你看，
2: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4: 7成油。
3: 七成油温。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1: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2: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啊，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3: 对，条子肉，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3: 小酥肉，
2: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3: 对对对，
2: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3: 对，主食配馒头吃。
2: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3: 尝尝这个馒头。
2: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3: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2: 尝尝这个小酥肉。
3: 对，你可以。
2: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4: 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2: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这肉好嫩啊！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3: 吃饭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2: 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3: 对，
2: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3: 对，
2: 而且很香。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4: 对，
2: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1: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5: 力量要持续不断。
6: 好重啊，这个搂。
5: 持续不断。
6: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7: 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部武陟史，半部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1: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陶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洮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啊，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时候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洮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处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至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的？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就圆体嘛？这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0: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一遍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2: 教我几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吃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2: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1: 两个手要配合。
2: 配合。
1: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2: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1: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2: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1: 对。
2: 先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1: 对，是好。
2: 好。
1: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2: 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他，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他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他就又绕出来了。
0: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筒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2: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2: 幅度加大。
1: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2: 好。
1: 它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2: 好的，我再试一下哈。
1: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2: 好重啊，这个龙。
4: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啊，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4: 是，
0: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a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近期，中国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近日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立足中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8月5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5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批菲律宾国防部涉华声明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国老挝深化烟草跨境非法贸易打击合作。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针对菲律宾国防部7月31号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4号表示，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公道自在人心，菲律宾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我们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林健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三江7月31号到8月2号率团访问老挝，就打击烟草、制假、走私等跨境犯罪、深化执法合作与老挝公安部开展专题交流。中老双方一致同意，未来依托双边合作及蓝莓执法安全合作框架，针对烟草非法贸易链条开展更具针对性的联合行动，加强中国卷烟商标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经验互鉴，携手维护两国烟草市场正常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刘三江表示，此次访问旨在落实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聚焦烟草专卖品跨境非法贸易突出问题。中方感谢老方在卷烟打假缉私行动中给予的有力配合，提议推动建立涉烟案件情报信息交换机制，持续强化边境联合查缉与非法烟草溯源打击合作。老挝公安部警察总局党委委员、环境警察局党委书记考鹏彭马占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帮助和配合，表示老挝公安部、环境警察局愿同中方持续密切协作，严厉打击各类涉烟跨境违法犯罪，共同守护两国经济社会安全稳定。据了解，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已逐步成为假冒中国品牌卷烟的重要制假基地，大量假烟经边境通道走私回流国内市场，严重扰乱烟草市场秩序，造成巨额国家税收流失。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会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刘洋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5: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 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时报2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 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
6: 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从说要大打出手到说在中东
9: 各国多国，包括伊朗在内的这种要求之下停火。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近期又发展到说，美国和伊朗要谈判了，但是伊朗方面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谈。那您觉得这个双方各说各话，到底真相何在？
6: 我觉得双方双方要谈，我就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双方之间的接触啊，就是间接的接触，我觉得是一致沟通，是一致存在的，这毫无疑问。无论是通过中间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是通过阿曼，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统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所以我觉得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
9: 我觉得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6: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9: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呢？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又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
6: 看，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的。
9: 嗯，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 飞机进行了打击，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当然对于30号这次打击呢，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10: 伊朗宣称两次攻击行动 分别摧毁了各3架 F-35 战斗机，一共是打掉了6架 F-35。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

0: 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联系攻击，而且对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1: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0: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面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国家呢？
2: 这三个国家被拎出来提名啊，实际上是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那么尽管乌克兰随后呢进行了致歉啊，但是伊朗实际上抓住这个事儿没完没了啊。那伊朗是不仅是要赔偿，而且要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实际上把乌克兰就是揪住乌克兰不放，实际上他的意图还是在于，其实他内心深处啊，还是担心乌克兰为了把这个俄乌这个冲突扩大，就是向美国投名状也好什么，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拎出来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而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比如和沙特、阿曼

0: 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1: 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双方阿曼提出来50比50啊，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控制海峡嘛，叫50比50，所以50比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也就是说，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啊，就是大家公平啊，就是50比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同航，伊朗必须主控啊，就是主要的控制权在伊朗，伊朗要负责未来航道的巡逻、未来航线的安全，以及有关同航的实质性的管控，要在伊朗手里。那么阿曼方面呢，可以分管或者负责协调这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因为这个海峡关乎到他们的直接利益啊，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50比50啊，就是中间航道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
0: 对，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一个新的，
1: 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0: 但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以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2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3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0: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3: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三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 它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它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不排除它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0: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1: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三个特点，那个高层是震惊，那么政坛分裂，然后朝野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青年学者林之成分享他在越南访学的经历和故事。
6: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7: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8: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7: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一同感受当地独特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风情。从融合多元风味的特色小吃，到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头夜市，带你走进一个真实鲜活的越南。有请林之成。你好，之成。
8: 你好，主持人。
7: 之成，都说越南美食种类丰富，各有特色。那你在越南吃到的食物当中，你觉得哪一款味道最独特，让你越吃越上头啊？
8: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上头的，就是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啊。首先是就是卖那个叫做嚼斋，就是河蚌粥、河蚌的煮粥的这个店。那么它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店就开在那种骑楼的下面。它的那个就是海产或者贝类的味道会比较重，那么白天很多时候你走过那个地方，你看起来这里什么都没有，但是比如说它只是贴了一张 A4 纸在那边写的，我下午3点以后这里可能出现河蚌粥，
7: 可能出现，
8: 对，它不是所有每天都会开门的，然后到了时间你发现它开门了，就会几张小桌小塑料凳摆出来，然后就是有一锅热粥，还有河蚌肉，还有这个胡椒炸，配上胡椒炸油条或者这个花生米，它形成了这样一个饮食空间。就它不一定是有固定门面的，也不一定很大的招牌，但是你要真正进去吃，它就非常依赖你要在那边长期生活，你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然后这样卖这个河蚌粥的店，它经常还会卖一个更上头的东西，就更进一步了，叫准备冷，就是我们讲的中文叫做活珠子的东西。就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知不知道，这个其实对外国人来说特别有挑战。
7: 这个活珠子是这个珠是珍珠的珠吗？
8: 珠是珍珠的珠，中国人其实也吃，就是类似于毛蛋那样子，还没未孵化的那种鸭蛋。
7: 我听过。
8: 对，然后这些卖这个粥店，他也会卖这种小吃，有一些就是看过去是老吃家了，他一进来就知道，跟老板使一个眼色，老板就知道他要吃什么。就会给他准备，然后这个活珠子它就要配各种各样的特制的那个香草啊，和平时吃粉的那个香草不一样，然后还要加各种各样的姜、盐、柠檬、胡椒等等去配这个活珠子，它味道确实很上头，我也不敢尝试。
7: 哦，你没有吃过？
8: 没有，我可能也接受不了。然后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外国人基本上。因为这个夜宵的，到夜宵时段，外国人会去喝啤酒、吃烤肉，但是本地人吃夜宵不一样，他们比较重视去这个螺店，他们叫馆奥，但是螺就是卖螺的店，但这个奥其实也只是一个统称了，他卖的东西有淡水的这种螺类、田螺，还有这个蛤类，还有这个淡水的蚬子，那这些通常就是大家年轻人，比如说正餐聚会完那个团建之后。最后一场，我要过来在这个街边吃一点这个螺。
7: 那这些螺一般都会怎么做呢？
8: 它其实除了白灼螺之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口味，那包括比如说用香茅、辣椒、罗望子、椰奶、葱油、这个青芒果以及很重要的鱼露等等等等，非常多有南洋风情这种调味料去处理它。就这个其实和越南这个年轻人当中这个女友就是。聚会社交的这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很喜欢就是在马路牙子周边去吃吃喝喝，和这个同事社交玩得很晚。
7: 那聊完这些地道的街边小吃，我知道还有一款啊，非常出圈的越南美食，就是越南法棍。
8: 对对，法棍面包或多或少听说过或者尝过这个越南
7: 是
8: 的法
7: 的。
8: 棍面包。但是其实，在越南国内啊，法棍面包也有分北、中、南三个派别。那么在北部，尤其是在河内，那么它的配料会相对来说简单克制一点啊。通常就是我以一个面包，然后配上一点的干酱以及一点肉制品，相对来说比较淡的肉制品，然后加上黄瓜、香菜、腌萝卜这些比较清爽的蔬菜。那么这个外面的这个表皮面包烤得比较脆。那么到了中部，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惠安，那惠安的这个法棍面包也特别出名，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特色啊。除了惠安会自己制作肉酱，以及会加入更多的香草和生蔬菜，以及更重要的是，它在辣椒和辣椒酱的使用上会更加的大胆一些，所以有的时候会感觉它更加的重口，更加的有冲突感。那么到了南部之后啊，这个整个面包的大小，还有里面的配料就丰富了起来，里面更加的丰满，会加入非常大量的，比如说黄油、火腿啊，各种各样的火腿，不一定是肉做的，有可能是木鱼啊、虾呀这样的海产做的一些类似于火腿肠的东西，以及加入这个肉松。那么由于这个华人移民到了这个南部，特别是西贡一带啊，华人的民间饮食也把这个烧肉啊、烧鸭、叉烧这些带入到了这个法棍面包当中，所以会有非常多样的选择和配料。那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大家在越南之外并不会吃到的，就是用来蘸的法棍，也就是单独的小的法棍，加上一碗蘸汤。那北部可能是这个粤式的这个红酒炖牛肉，这个是这个当时法国饮食文化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法棍去蘸这个红酒炖牛肉汤喝，以及或者蘸一些这个铁盘里面的这个鸡蛋啊、香肠等等，酱汁比较浓厚的。那中部其实就没有太多类似于北部的这个蘸食性的面包了，它会有比较出名的就是肉丸，特别是在大乐啊，就是他们叫做小麦，小麦就是肉丸，把面包放在这个肉丸汤里蘸一下吃。那南部就是特别有名的就是炖牛肉，就是用法棍炖牛肉，我们边撕边蘸，有点像我们这个西安的这个泡馍，对不对？
7: 羊肉
8: 就
7: 泡
8: 是有点像
7: 馍。
8: 泡馍一样，对，我们要自己把那个面包撕下，然后蘸着那个汤吃。当然，这个是法国人留下的饮食传统，然后越南本土又把它各个因为各个区域的物产和气候不同嘛，所以它就发展出来非常多样的这个面包的法国面包的吃法和文化。
7: 那你自己呢？最喜欢吃哪一款？
8: 我可能最喜欢吃的是北部的这个。河内的这个法棍，因为我觉得更加的清爽，然后我觉得更加健康，它的配料不会特别丰富，但是层次感很丰富。
7: 所以法棍面包可以说是越南街头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那说到街边小吃，大家出去旅游的话，应该是少不了逛夜市的。那越南当地的夜市氛围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和泰国老挝那种大型的观光夜市差别大吗？
8: 如果是和这个泰国老挝相比啊，越南它没有那种特别集中的观光夜市、大的夜市，这个好像特别是在河内没怎么看到。他们的很多夜间的小吃就是分散在 街边、校门口或者菜市场的这个周边居民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炸香蕉、炸红薯饼，还有这个烤香肠以及这个烤的这个五花肉、鸡腿肉等等等等，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几个小吃。所以它其实是和当地人日常生活结合的非常紧密的，在地化也做得很好。
7: 志成肯定是在学校门口也吃过哈。
8: 对对对，但是因为这个最近学校门口大家就希望这个，因为对于学校周边大家卫生会有要求嘛，之前是特别多，
7: 嗯，
8: 那么现在是学校门口可能不让摆这个摊子了，对，
7: 哦，
8: 但是在其他地方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那种炸串儿这种东西。
7: 嗯，那么除了各类街边小吃，咖啡也是融入越南人生活的一个符号。我知道像越南的滴漏咖啡非常的有名，志成平时会去咖啡店坐坐吗？
8: 我平时会稍微喝一点，对，但我可能有点咖啡因不耐受，但是我特别喜欢去咖啡馆感受氛围。虽然我不喝的不多，但是去咖啡馆去的很勤。
7: 嗯，回国的时候会给国内的朋友带咖啡。
8: 对，咖啡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标配啊，送礼的标配了。对，
7: 嗯，那你觉得当地的咖啡馆的这个氛围和我们国内的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8: 嗯，和国内相比，那越南各大城市它的咖啡馆的层次、产业层次是很丰富的，就无论是北部、中部、南部都一样。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本土的连锁的咖啡馆，比如说这个本土的 Highlands， 它也有星巴克这样的国际的连锁咖啡馆。那么越南本地也有一些像这个菲拉这样子比较年轻风格化的本土品牌，它仍然是连锁的。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各大城市地标或者旅游景点附近也有很多的咖啡馆，当然他们的卖点主要不是咖啡，主要是卖那个打卡的景观位，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各种各样的湖景、河景、老街区或者城市的风貌。但是这一类店有的时候它咖啡和饮品本身的质量不是最突出的，它更多是卖一种就是空间的体验。那还有一类比较重要的就是开在居民区里的这种社区咖啡馆，这类店它的饮品种类不一定是特别丰富的，装修可能也不一定精致，但是价格比较亲民，主要服务于周边的街坊，所以我在里面感受到的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打卡的这种咖啡体验，它是一种让当地人歇脚聊天解渴或者消磨时间那个日常的空间。有的时候就是在店门口摆几张这个矮桌矮凳，然后客人就一边喝咖啡喝茶，看街上的这个摩托车和人来人往。但很多店它都会有自己养的小猫小狗在店里面陪你，它就非常的松弛和生活化，它有点像我们那样的社区里面的这个小茶馆那样子的感觉。
7: 嗯，
8: 但它主要的卖的是咖啡。但咖啡馆在越南其实是，当然它是年轻人的时尚单品，它也可以是游客眼中那种可以打卡的地标，也可以是我们上班上学这种牛马，我们找个地方干活也可以，或者是找邻居坐下来拉家常都可以。我在里面等朋友这个躲太阳乘凉聊家常谈生意，或者什么都不做，我就在那边放空一会儿都可以，就是还是很丰富很多样化的。那么我个人会比较推荐说通过这个 Facebook 脸书或者是小红书，当地的这个年轻人会发很多帖子让大家去找各种小众个体的咖啡馆，因为其实当地的咖啡馆生态就是更新换代特别快，一些小众的经营的私人经营的店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那很多店就是开在那种居民楼里面，门面很小，它不一定很好找，但是你进去以后发现他们特别有个性，因为它也同时满足你对咖啡质量、景观质量和环境质量的追求。这些店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主理人呢，他们往往都是比较年轻的，有些人就是海外经商留学或者跨文化生活之后，他回来之后开始卖咖啡，他们不是说仅仅是在卖咖啡，他很愿意跟新来的顾客去交流了。如果说你确实懂一点咖啡，他们很愿意就跟你进一步的聊天，甚至就让你试喝他们最近又新开发了什么样的新的饮品。所以有的时候聊得很投缘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送一些小点心、咖啡券，或者就直接告诉你说，哎，我有一个好朋友，我的兄弟姐妹在哪里开了店，下次就带你过去，或者你自己过去去看一看，他会推荐你。
7: 哦，会这样。
8: 这是对对，他是就是咖啡把人与人之间连接起来了，人们就比较自然和松弛的去建立新的这样一个社交关系，这是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但如果是学习或者办公的话，就集中于这个写字楼商务区里面低层的这种连锁咖啡馆，因为他们就是有很多这种咖啡馆，有很多的充电电源，座位是比较宽敞舒适，空调很冷，然后它的光照比较明亮，所以

0: 对，它更多的是让大家在里面，比如写作业、办公、学习、开线上会议或者做一些项目。然后很多很多企业的员工，比如说要小组讨论，他也跑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讨论。
1: 嗯，对。
0: 对，它是一个介于家和办公室之间这样一个公共的空间了。
1: 嗯，那越南的滴漏咖啡呢？喝起来什么感觉？
0: 对，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咖啡本身去聊嘛，对不对？对，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有代表性的滴漏咖啡，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节奏很慢，它特别有仪式感。店员给你做这个装置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你就看它一滴滴滴落下来，然后你再配上，最后配上炼乳，它的最后的这个冲就是口感还是比较浓郁的，就是甜苦香气都特别明显。它不就不是像很多像那种快餐式的咖啡那样的追求快速出餐，你在那边会有个坐在那边等待的过程，有一种等待生活慢慢流动的这种仪式感，然后看着这个摩托车人流，这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你面前经过。我还推荐两种另外的特色的咖啡哈，就当地才有的，就是鸡蛋咖啡的咖啡精，还有咖啡母，就是盐咖啡。这两种
1: 就鸡蛋
0: 口
1: 咖
0: 感
1: 啡
0: 层次
1: 和
0: 都
1: 盐咖啡，
0: 盐咖啡，对，盐
1: 嗯，
0: 海盐的盐啊，就是它的口感层次都特别丰富，而且就像这个河粉的汤底一样，每家的配方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咸甜的交织，还有乳制品、淡奶泡沫这种味道，就它会和越南本地产的咖啡碰撞出新的，非常在口味上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
1: 嗯，除了经典滴漏咖啡之外，还有鸡蛋咖啡和盐咖啡都是越南当地的这个特色饮品，所以到越南旅行的时候很值得一试。
0: 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特别推荐。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林之成聊完越南街头的咖啡与市井美食。其实越南，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还蛮喜欢中国的电视剧还有流行文化的。那之成在当地有没有感受到呢？比如他们会不会跟你聊中国的影视剧或者说是中国的明星呢？
0: 确实好像能感觉到我们之间在这个流行文化上是双向奔赴的。这我觉得越南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多，但越南接触中国影视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脉络。就是很多比较传统的家庭来说，他们父母辈都知道《西游记》《还珠格格》《包青天》这些作品，这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他们也一样。
1: 其实也知道。
0: 他不是说今天到了这个互联网时代才能够传入进去的，很多就通过他们当地电视台的引入，然后引进了越南当地人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就是存在于亚洲整个大范围内的这个大众文化。但是越南人看得更多。因为文化之间是相近的嘛，所以他们也更能够在审美上去欣赏这样的电视剧。到了年轻世代啊，这种接触方式可能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安利，让大家更多的见识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的古装、仙侠、校园。甜宠甚至是都市情感剧，比如说像这个，他们很多人喜欢这个《延禧攻略》啊，《甄嬛传》这样的宫廷剧，会让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历史，对于宫廷的权力的争斗，或者是女性角色产生很多兴趣。那么像这种偷偷藏不住，这样是比较面向这个年轻世代的这样一个青春甜宠剧，就更贴近于年轻人的这个情感消费和校园想象。那么近些年来，中国的很多这个动画电影，比如说这个哪吒，这些在越南的院线里面票房都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流行文化的这个进入到越南已经进入到这个平台化和本土化的阶段了，就是用户现在会去主动去搜索，粉丝会主动的剪辑、编译、讨论这个新的内容。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尽可能的输出和灌输给他，他们接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这些文化产品之后，会有本土化的重新的解读，重新的分割，他们会也会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越南语字幕、越南语配音等等等等，符合当地用户的这样一个取向。和体验感，所以他们也不是被动的在接受中国的流行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品味在里面啊，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中国人，比如说古装剧里面的这个服饰， 礼仪和权谋，以及这个仙侠剧里面所体现的这种东方的幻想，以及这个校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比较理想化的恋爱关系等等等等。然后借助这种短视频平台嘛，那当地的年轻人又会把这些内容进一步的去切割，做成各种各样的切片，比如说某个角色、某个台词、某个妆造风格的传播。所以说它在中国的流行文化进入到越南之后，就被越南的年轻人重新的剪辑、翻译和讨论了。
1: 嗯，其实不只是影视作品，其他领域同样可以看到这类文化影响啊。
0: 对对对对，不仅仅是影视剧，对不对？它比如说中国的手游、网文，还有短视频，以及中国的电商平台上热卖的什么东西，我们喝什么奶茶，以及这个汉语学习当中有什么新的动向，甚至一些网络用语和粉丝文化也会影响到越南当地的年轻人的生活，就是变成一个更多矩阵的一样一个文化生态吧。
1: 嗯，
0: 当然我最开始用了一个词叫双向奔赴，还是要相互之间的奔赴，但我们这个双向奔赴目前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了，因为越南年轻人对于中国的流行文化、平台内容和城市的想象已经非常熟悉的，但是很多中国年轻人对越南的理解可能目前还是有限，还是停留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刻板的东南亚的印象，他们未必会了解，就是说当代的越南年轻人他们在听什么、看什么剧、听什么歌，或者用什么样的社交媒体等等等等。我觉得不，这种双向奔赴嘛，不只是越南年轻人看中国剧、喜欢中国明星，中国年轻人也应该更多的去走出国门，去看一看他们当代越南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不一样的东西，不是一个静止的、传统的，只是用于观看的对象。他们有很多年轻化的人口，有自己的城市化的潮流，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文化，所以他们也会对这个来自于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美的文化进行选择和再加工。当然中越之间，特别是青年群体之间的人文交流应该是极具潜力的，但是越南年轻人用自己的语言和兴趣重新理解中国，中国年轻人也应该去理解一个更加真实、复杂和快速变化的这种当代越南的新形象。
1: 嗯，相信很多听众听完志成的分享都想去越南亲身感受一番哈。那如果身边朋友只有一周七天的假期前往越南的话，结合你的实地体验，你会怎么给他规划旅行路线呢？
0: 一周的假期，但是我会考虑说他出去到底是为了想放放松，还是真的想做一个比较深度的观光参访。那么如果是度假放松，其实越南的路线有两大类吧，一类就是山线，一类是海线。
1: 嗯，
0: 那山线其实比较适合那些喜欢凉爽的气候啊、山地景观，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慢节奏生活的人，比如说北部的木州、沙坝，或者中南部的西原地区，以及我很推荐的一个另外的就是临潼省的大乐，他们非常适合避暑、散步、看山景、喝咖啡等等等等，适合去体验那些和这个平原的城市有不一样的那个风貌。
1: 嗯，
0: 山线的特点就是节奏会比较慢，气候会舒服一点，然后景观也比较有层次，能够看到越南内陆高原和民族地区的风貌。但海线的部分选择更加丰富了，因为越南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漫长，从北到南风格都不一样。那北部有这个海防、下龙，的中部有岘港、归仁、芽庄、金兰，南部又有头顿、金瓯、富国岛等等等这些地区。那海线的优势就是说它可以适合纯度假的旅行，交通也比较成熟，酒店选择也比较多，然后你在那边可以看海、吃海鲜、度假、住酒店，然后比较放空休息。但是海线的话感觉会更轻松一些了。
1: 嗯，
0: 但是无论是这个海线还是山线，就不要贪多，你就以一次七天的行程
1: 走一条线，
0: 看，对对对，走一条线这样子，要么就是看山，看看这个树林，要么就是看海，都会，我觉得都会不去实行的，没有必要选择恐惧症。对，但是如果说目标是说不是说单纯想来度假，而是说你想要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做一些人文类的参访嘛，我觉得北中南三个地区至少可能要选择两个地区去感受，比较推荐的可以是河内、顺化或者惠安，以及南部的胡志明市。那河内就代表了北部的历史、政治中心和文化传统。
1: 嗯，
0: 那么胡志明还有湄公河三角洲南部地区以及沿岸地区，都会有非常强大的商业活力、现代化速度和国际化的气息，有非常多的路线可以选择。
1: 嗯，非常实用的出行思路。七天如何取舍南北，选择度假或者人文观光，相信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那今天我们跟着之城走进了越南，聊年轻人的文化交流，街头

烟火小吃也解锁了短途旅行的更多可能。感谢志成带来这么多亲身实地的见闻，也感谢您的收听，愿大家都能奔赴自己喜欢的风景。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近期，中国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近日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立足中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8月5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5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关注平常记录。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立秋时节近海海洋生态与生态物候，特邀深耕海洋观察的嘉宾，海洋物候一书作者沈晓明老师，带我们解锁虾虎鱼与枪虾的一些趣事，包括海草与海洋生物的依存关系，探秘南海近海海洋生态的过往与现状，解读小众又珍贵的海洋自然知识，一起来感受海洋万物的灵动与奇妙。欢迎收听。
4: 然后虾虎鱼呢，的确它就是跟沙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如果现在去潜水的话，因为现在深圳的这个特别是深圳啊，它有很多这种海底的沙的这种沙质海底，沙质是碎石头和沙子构成的这样一个海底，那这种环境的虾虎鱼是非常喜欢的啊，他们会在那里找一个洞啊，就是虾虎鱼它游泳能力不强啊，它就是趴在沙子上，那如果有一个洞，它能够碰到危险的时候，它 它就躲到洞里面去啊。虾虎鱼最喜欢那样的环境啊，有一个洞，自己趴在门口，有危险了往里一躲。但是虾虎鱼它自己不会挖洞，它没有工具啊，它没有大的这个搬运的工具，那它就会去找个枪虾啊，有一种虾叫枪虾啊，枪虾是个科，这个科下面有一个属叫骨虾啊，它会去找某一种骨虾。骨虾它有一个大钳子，它的两个钳子一大一小，那个大钳子就是可以挖沙，而且骨虾也有这个习惯，它喜欢把这个洞啊挖得很深啊，它一天到晚就是在不断的挖，把里面的沙子往外推，就会形成一个洞啊，虾虎鱼就会过去把自己住到这个洞里面去。那骨虾呢不会赶它，而且骨虾还特别欢迎虾虎鱼过去啊，因为骨虾有一个弱点，它的视力很差啊。我们吃那些大头虾或者是什么基围虾，那个虾的眼睛是很大的啊，很大的一个虾。但骨虾的眼睛它特别特别小，像一个眼点，它看不了很远的东西。哎，虾虎鱼来了，虾虎鱼的视力是很好的。你看虾虎鱼的它的这个两个眼睛是凸起来的哈，长在头顶上，它的视线很好，所以他们俩就构成了一个搭档。哎，一个挖沙建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责安保。那骨虾它在活动的时候，它还会把虾有一个触须嘛，就搭在这个虾虎鱼的身上啊。虾虎鱼一跑，它也会跟着一起往洞里面跑。所以，这个是虾虎鱼在日本哈也是特别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鱼类。像那个日本明治天皇，他是一个研究虾虎鱼的生物学家，他发现了很多虾虎鱼的种类，他是在国际上的虾虎鱼分类这个体系里面，这个明治天皇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啊，他在这个领域里面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3: 沈老师，通过您呢，我们了解到了虾虎鱼和枪虾啊有着奇妙的这种共生的搭档关系哈。那这种独特的海洋生物行为十分特别，而且您也提到虾虎鱼在日本是备受关注，连明治天皇都深耕它的分类研究。那么是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和海产环境的特点让日本人对虾虎鱼这类海洋生物如此感兴趣呢？
4: 我觉得日本文化里面它对海洋的这个观测程度是很深入的，那明治天皇他肯定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是也经常去海里啊，或者对接触到这种虾虎鱼，所以让他一生哈、作为自己的一个学术目标，在不断的在研究，其实日本文化里面有很多那个东野圭吾，他写过一本书叫《白夜行》，它是一本犯罪小说，这个犯罪小说里面两个人物，一男一女。这个女的呢，他们俩小时候就是童年的时候就认识啊，那他们俩就是做坏事，他就因为他们是一个犯罪，是本犯罪小说嘛，那个女的呢她就是出面去消除掉大家对他们犯罪行为的顾虑，因为她的形象是一个很好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温柔知书达理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那个男的呢他就是干坏事啊，他就是
3: 执行犯罪行为的人，
4: 对，执行犯罪行为，他们形成一个很好的搭档啊，我们叫狼狈为奸啊、其实狼和狈未必像我们以前叫狼狈，为什么狼和狈要弄在一起？因为狼的前腿长还是狈的前腿长，他们搭在一起之后，前后腿都长，就特能跑啊。但这个是其实是没有经过很好的生物观察的，动物界里面狼和有没有狈啊？好像还没有狈这种。有豺狼啊，有豺，但是没有狈，这个是我们生造出来的一种动物行为，狼狈为奸是没有的。但是虾虎鱼跟
3: 枪虾，
4: 他们是在海里面比比皆是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的生物数据库里面就记录了四种虾虎鱼跟四种枪虾的合作过程。对，所以这个你要来海洋图书馆，你可以去我们机器上去看，哎，四种虾虎鱼。就是一个在不停的干活，一个是在放哨，很好的一种生物行为。所以到这个立秋的时候呢，叫驼护卵。驼护卵其实这个驼呢，驼护卵，我因为虾虎鱼有很多种，我这里的驼护卵专门指的是一种最大的虾虎鱼啊，最大虾虎鱼叫尾斑盾虾虎。 这个太深奥了。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菱哥虾虎，广东人叫菱哥虾虎，作为一种观赏鱼，市场上也能买到，叫菱哥虾虎。菱哥虾虎它有一个特点是，它因为它个头最大，个头最大，它不需要枪虾来帮它造房子，它自己可以挖房子。那它自己挖东西就是拿嘴啊，把这个洞里面的沙子一口一口的往外喷，它这也能挖出一个洞来。有洞之后呢，它那个雌鱼就可以把卵产在这个洞里面啊，然后等它孵化啊。在孵化过程中，这个菱哥虾虎还有一个特别模范的地方，就是一夫一妻啊，然后共同来守护这个鱼卵的孵化。那它的时间呢，也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在地球这个时间点去的时候呢，就会观察到这种喷砂的行为啊。这个喷砂的行为我们数据库里面也有哈，我们也拍到了，就是菱哥虾虎。哎呦，我开始还以为两个虾虎在吵架啊，一口喷一个，一口喷一个。其实他们是在筑巢，这是虾虎鱼的故事。脱护卵。
5: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这个很有意思，海洋生物生存的智慧实在太令人惊叹了。除了虾虎鱼呢，您之前也提到了梭海牛，那梭海牛是否也具备护卵的习性？背后又有怎样的这种生物繁殖规律呢？
4: 梭海牛它不会护卵，因为梭海牛它是非常低等的一种卵体动物，它产完卵就走了。
3: 非常低等，它是为什么呢？
4: 因为动物的繁殖策略主要两个方向，高等的它会采取就是我生的少一点，但是我每一个尽量的大，每一个生下来的我都让它抚育啊，让它成长。那低等的动物它会采用另外一种策略，好像叫儿策略，它就是大量的成一大堆，几千几万个，其中有三分之二死了也没关系，剩下一点活下来就能够繁殖传宗接代。那梭海牛它也是这样，梭海牛它就是产完卵就不管了，就走了。
3: 明白了，高低等的海洋生物有着不一样的繁殖策略。那您在书中提出的海洋三后是海草结子，而海草床更是绿海龟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对于海草床，您又有哪些观察可以分享呢？
4: 对，我们可以接着讲一下，从海龟那里再继续往下说一下海草。海龟是要以海草床为栖息地的。我在日本潜水的时候，它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海草床，在它的西表岛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海草床。我早上去潜水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海龟从外海游到这个海草床来找东西吃。然后到九点、十点、十一点中午前啊，它会离开这个海草床去外面，傍晚的时候也会进来，它就是非常依赖海草床。那深圳它有没有海草床，其实现在肯定是没有，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海草床。那海龟其实也很难回来，回来了它之后，它一个是没有黑暗的沙滩，第二个是它没有好的海草床。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深圳的海草床，在海南有海草床，香港有一部分地方也有海草，但深圳完全就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了，就是以前是有的啊，以前也是这些老渔民村民跟我们讲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任务啊，也不叫任务吧，就是家里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就是去海里面割那个海草上来啊，然后把它晒干之后，至于什么怎么用，他也没有讲清楚啊，他就是讲有这样一个行为。那我想他既然能晒干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海草。因为如果是海藻的话，海藻晒干之后其实也没什么用，海草它有纤维素，晒干之后还是比较结实的。那海藻特别是马尾藻、海带，我们去你看那些海带啊、紫菜啊这些， 它晒干之后它还是很脆的，它没有那个纤维素，没有木质素啊，还是很软的。所以我现在推想他们当年年轻时候下海割的那些应该是海草，但是是哪一种海草，哪一种海草就他也讲不清楚就是它长长的那现在长长的海草里面只有一种是比较接近于他们当时描述的，因为我们现在常见的都是洗盐草啊，洗盐草它的这个很短，它的叶片是卵形的，那这种海草它肯定也没必要去把它割起来使用。但是有一种海草叫川蔓藻，川蔓藻在热带也有分布，它的这个形态就比较长，它有我估计能长个50公分啊，60公分这样的一个长度，

0: 海底的沙土上啊，然后它会开花啊，它会结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植物的行为。但是海藻它就没有这个过程，海藻的根它也不负责吸收养分啊，它的根只是负责把自己固定在礁石上啊，其他没有别的功能了。海藻它也不开花，也不结果。你没见过海带开花吧？但海带它只是用它的孢子来进行繁殖，它不会有开花传，也没有花粉。那这个是一个，两个很大的区别。那刚才说的，我们也在找深圳的海草床。我在深圳潜水十几年了，还没有见过深圳的海草。但是我们的仙湖植物园里面有一个海草标本。那个海草标本，我跟植物园的那个王辉哈，他的王辉博士，他还来问我，他说：“哎，我们植物园的这个标本是有一年我在海边，在海里面捡到的，它有可能是我们深圳本地的海草。他给我看照片的时候，那个已经干了啊，就是看不出它原来的颜色，那肯定是绿色的，但已经干成黄褐色了。但那个长度是，川鳗藻的长度，现在就放在深圳。”植物园的这个标本库里面，啊，那我就也非常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应该是我们深圳海里面的海草，啊，因为它是在深圳海里面捡到这个海草，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啊，这个海草是其他地方被渔船或者被其他的这个渔网啊从海里面拉断之后，通过洋流飘到了我们深圳，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还是内心里面啊，我从内心的这个盼望、愿望里面，这来自我们深圳啊，因为深圳有海草床，意味着我们的海龟还能回来，还能够在深圳活下去，找到它的，甚至发展出一片它的栖息地来。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好，谢谢沈老师。我看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你在进行这个田野观察的时候采访的一些人，那这样子的一些采访对于您这个海洋物候的记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田野采访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信息和材料知识是我们的书面上面是没有的，就海洋知识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记录啊，包括航海知识，只要跟海相关的这些，去图书馆里面很少找得到，你只能去民间，去找这些他们记忆中的材料，他们能够跟你讲啊，这个是另外一种，知识的一种搜寻系统吧。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只有通过他们的口述啊，才能跟我脑袋里面的材料进行一种交叉验证，啊，经过交叉验证，我才能够写到书里面来，啊，不然的话，我这本书也是就随便乱写了啊。这个也对读者是不负责。那我很多这种说法能够形成物候啊，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记录的话，离不开这些老渔民啊、老村民啊他们的这些记忆啊。然后我再根据一些论文作者的记录啊，是三个来源吧哈。一个呢是村民、老渔民的记录，第二个是相关论文的写作，第三个呢是我实际的观察。啊，这三个来源缺一不可，这三个来源要交叉认证，彼此支撑，才能形成海洋物候的记录。
2: 是严谨详实的海洋物候记录，是实地观察、学术论文和民间记忆三者交叉验证的结果。那么，目前您的田野调查工作是否还有在持续推进呢？后续还会补充完善海洋物候的一些内容吗？
0: 啊，对啊，我还在继续啊，因为24个节气。76个物候，其实有一些物候，它的支撑性啊，不是特别结实，那我就需要去把它做更加固啊，我要给它做加固啊，甚至替换。我最近又发现几个很好的物候的案例，比如说木麻黄的这个开花期啊，它其实在清明啊，但是我这本书里面还没有记录到木麻黄树的开花期啊，木麻黄是海

0: 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大型的一种乔木啊，很多地方的防风林就是木马房啊，但是这本书里面没有收入。那如果下一本再版的话，那我会把它写进去。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好，谢谢沈晓明老师。从您这里呢，我们听到了虾虎鱼和枪虾奇妙的共生关系，不同海洋生物的这种繁殖智慧啊，也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生态的精妙与海洋研究的坚守。每一种海洋生灵，每一片海底植被，都是海洋生态平衡的关键一环。好，感谢沈老师。那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人能关注海洋生态保护，解锁更多海洋奥秘。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明阿牛。本期平常记录，我们来继续走进春江花月夜。

从隋炀帝、诸葛瑛等人所做的《春江花月夜》的具体内容，来探索六朝人通常写这类诗的艺术手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若虚在写这首同一题目的长诗时，其构思之缜密精巧是远远超过了前人的。原来用这个题目来作诗，其写景部分是要扣紧题面的，也就是诗中之景离不开春、江、花、月、夜这五方面的内容。要想把诗做巧、做活、做得有特色，必须要从这五个字上下功夫。过去人对此称之为做题目，因此我们在对此事进行具体艺术分析之前，必须先把题面这五个字做一番探讨。春是季节，是全诗的总背景，是表时间观念的大范畴，而夜则为表时间观念的小范畴。如果不在夜间，即无从写月。换言之，只要写了月，夜也就包含在其中了。春与花有关，花是春天的象征，但是花在夜间是无法观赏的，所以全诗只是点到而止，前后仅出现了两次，而且都是虚写。春天是容易引起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恨的，作为总的背景，它当然贯穿于全诗，但是它比较抽象，无法实写，只能通过其他有形象的事物来体现，这样剩下来的只有江与月了。因此在全诗中，这两者才是真正的重点，也是统摄全诗的枢纽和贯穿全诗的线索。江在地上，月在天空。江可以代表空间，所谓碣石潇湘无限路，纵贯了当时唐代的南北版图。而月则代表时间，诗人从海上明月共潮生写起，一直写到落月摇情满江树，概括了前一天的夜幕初临到次日清晨的曙光乍现，概括了完整的一个夜晚。江与月虽似乎互相关联，但是在诗中平分春色。诗人既以写夜景为主，而月光又是夜景中唯一有代表性的特征，那么诗人必须更为突出地写月才行。而夜间的江水只有在月光下才能显出它的风姿。当然，由于江

0: 水中有倒影，使月光更加皎洁澄澈，江对月也起了衬托作用，从而江成为月的背景。既然从月升到月落，概括了一个完整的夜，那么对夜的本身自然也不需多写或者明写，同样也只能点到而止了。这种顾及全局而突出重点，一环扣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构思，也是唐以前的诗人所不易做到的。另外，古诗韵脚的转换是与诗意密切相关的。此诗四句一换韵，韵脚变而诗意亦随之发生变化，逐步深入。这与六朝乐府长诗《西洲曲》和《木兰诗》是同一技术。下面我们按照竹节转韵法，把全诗分成九节，逐一加以细节，以窥其作意。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前四句从月初写起，除月外还带出春江二字。这里的江还是诗人描述的主体，所以还要给江安放一个更辽阔浩渺的背景，于是写到海。用海来衬托江，则视野自然广阔。历来评论家谈诗词，多把作品分为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所谓豪放，离不开磅礴气势；所谓婉约，离不开纤丽笔触。两者本不相近。张若虚此诗既属宫体诗余风遗韵，照理应该侧重于婉约纤丽。事实上，此诗也并没有尽托婉约纤丽席上。但是诗人的目光和胸襟毕竟与六朝人不同，所以诗的一开头便从海上着笔。江潮平海本为春天特色，而明月从海上升起更显得气魄宏伟，这就比只就江而写月来得雄浑壮丽。可见作者正在试图用纤丽的笔触写磅礴的气象，把两者尽量统一起来，于是三四两句用了千万里和何处春江无月明这样近乎无所不包的全称词句，以见其目光之远大与胸怀之宽阔。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散。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上一节从宏观写起，这一节渐入深微。两节八句，把春、江、花、月逐步点出，而夜色自在其中，是所谓起笔。此节首两句江月似乎并举，但从三四句看，诗人把重点已经渐渐移到写月的方面来了。芳甸是花之所聚集处，隐含春字，故下文正面点出花林，但是花不宜于夜景，只能一表而过。婉转绕芳甸，写江流之曲折，仿佛有依恋春光之情。秦观《踏沙行》所谓的滨江兴自绕滨山，为谁留下潇湘去，正从此出。而皆似散云云，虽写花而时已转到月，故下文空里两句才不突兀。后两句既写月光之活，更写月色之亮。活到似流霜， 但时不觉其非，可见流光虽美，活仍是假象。亮得跟霜一样，才是真正写出月色皎洁的。然后用看不见听上白纱来反衬月光之亮之强，是透过一层写法。这一节写月色皎洁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之境地，且看下文作者如何调转笔锋，改换角度来描写月的特点。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从这一节的第三四句起，诗人已经把读者引入永恒的境界。但是我常想，为什么在这之前要先写江天一色和皎皎孤月轮？我以为江天一色者正是浩瀚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的缩影，更着无纤尘三字，即状大自然之纯洁空灵，了无子垢。而这里的江又成为月的背景，在这水天一碧、上下无垠的时空之中，唯有皎皎孤月一轮俯照金谷。故这两句虽为景语，已涉及宇宙观念，于是三四两句斗出人字才不突兀。江畔两句是回顾过往，说人见月和月照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到下一节才涉及渺渺无涯的将来。诗人把时间的长河用江上明月体现出来，却分两节写出，正一见文笔顿挫摇曳之妙。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一节四句正是描述永恒境界。人生世代无穷，江月也古今常在，人是有情的，而且是多情的。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这将从下面三节以游子思妇为代表来充分体现人的多情。而江月是否亦属友情呢？作者在这里没有做肯定的答复，只说不知江月待何人。待字看来也该是友情的，至少作者是在希望他成为友情者，仿佛正在期盼或者憧憬着未来的什么吧。然而他所待究竟是何人呢？作者自无从体会，而诗人也感到自己的年命有涯，与江月相比也察觉到自身的渺小，因而他慨叹自己不及长江之无穷，能为他日明月所待究竟何人做一见证，于是只能说一句但见长江送流水了。周振甫先生在《春江花月夜的再认识》一文中曾说，张若虚看到江月年年只相似，又看到人生代代无穷已，即人生的无尽，这就与永恒相遇了。其实这并不神秘，苏轼在《前赤壁赋》里说了，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讲的物与我皆无尽就是永恒。假如张若虚的诗看到了永恒，那么比起苏轼的话还只看到一半， 即只看到不变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变的一面。我以为张若虚对永恒的那一半也看到了的，只不过没有用苏轼所说的那么绝对的语言说出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罢了。试看，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两句，不正是苏轼在《赤壁赋》中借客人的口说的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吗？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从这一节至以下两节，转入写情，情之双方为游子与思妇，两者虽属对等关系，但是在作者笔下则时或有侧重。从字面看，白云是月的衬笔，与上文的吴纤臣相反而相成，清风浦是江和花的衬笔，不过白云一片去悠悠却属笔兴手法，是从思妇心目中看游子之一去不返，如白云悠悠一去无迹。下句清风浦乃游子漂泊之所，浦上之人亦不生愁者，正因为他也在思念归人，欲见而不可得也。这一节中，江月都已经退居到背景的位置上，活动在背景之前的则是游子和思妇了，而今夜与思妇又互文献意，所以游子思妇同于今夜分别在异乡和归中，见到了挑人别思离愁的月色，而相思之情则为共同所有也。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这一节的四句是从月写人，而下一节的四句此时相望云云则是从人写月。这四句是从游子的角度设想归人在月光之下的相思之苦，而下四句则前三句竟只写思妇的一腔幽怨，到第四句复由实而虚，兼写男女两面。此节第一句不说人徘徊，而说月徘徊，固然用曹植《七哀》时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的典故，但是在游子心目中觉得月还是有情的，也是幸运的，它的光毕竟能照到自己妻子梳妆的镜台上。千家诗里有一首托名苏轼的《花影》，诗云：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与不想见他，他偏来惹你。月光如此，月影亦如此。光和影本来是一件事物的两面，这里作者只是从另一角度写，便觉得笔意变化多姿了。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这四句是从思妇的角度怀念天涯游子。相望，同望月也，四时而虚，因为彼此同在一个夜晚，能够都望见明月，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不相闻，彼此无消息，似虚而实。于是作者又带思妇说出了痴语：我愿追逐着月光流照到我所思念的人的身上。而这当然不可能实现，不但逐月华不可能与君相见， 即凭借翱翔于天空的鸿雁和沉浮于水内的鱼龙。

也仍然不可能与君相见。鸿雁两句是全诗中最不好讲的所在，其难度仅次于玉户莲中两句。参考古人的所有注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纵使月光无所不照，然此处之光亦绝不同于彼处之光，纵使鸿雁长飞不已，此处之光也依旧照不到彼人身上。正以见逐月华以流照君是不可能的。以上三节专从游子思妇两地怀想落笔，而亦归于思慕之城，情爱之笃，该从永恒主题生发而出，以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古如斯，全无例外。这也正是作者把六朝艳体诗逐渐升华为纯真爱情之作的具体实践。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此八句渐趋结束，虽然是两节，实属一气呵成。昨夜即望月之夜，此就次晨天色渐明时说。闲谈梦落花乃虚写，花落则春去欲尽，天象暑而落月西斜，直至复归于海雾之中，则一宵已过，又到天明。尽写时光之易逝，远喻人生之短促，时不我留，青春老去，而相爱之人终不能朝夕相处，正说明游子思妇之处境堪悲，而人生美不能尽如人意，可怜亦复可憾，从而反转过来见江与月竟万古不灭，为可心可羡也。从月共潮生到月藏海雾，整整一夜是时间的线索。从北方的碣石到南方的潇湘，从海而通江，路遥人远，是空间的脉络。最后归结为不知乘月几人归，似渺茫而又未全失望，而落月摇情似有非完全无情无义者可比，这就更给离人增添了惆怅。世人不仅洞察人生，而且对旷夫怨女充满无限的同情。这样的结尾似乎比《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毫无含蓄更为难得。最后我们还是来引用清代的评论家王瑶渠所作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余情袅袅，摇曳于春江花月之中，望大海而杳渺，感今古之茫茫，伤离别而相思，是流光而如梦。千端万绪，总在此情字内动摇无已。将全首诗情一总归结，其下添不得一字，而又余韵无穷，此古诗之所以难于结也。这里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春江花月夜》，参考文章作者吴小如。吴小如是1922年生的古典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近期，中国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近日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立足中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8月5号，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5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首先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三样、新三样，还有今年以来出现的新兴三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外贸怎样的一个发展变化历程呢？
1: 外贸老三样啊，是指服装、家具、家电；新三样呢，是指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现在出现的新兴三样呢，是指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大类产品的更替啊，其实呢，标志着中国外贸从劳动密集型的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这样的一个重要跃迁。那老三样呢，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1世纪之初，是我们外贸出口的主力。那这些产品呢，依托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解决外贸的有和无的问题，奠定了我们世界工厂的基础。新三样呢，是近十年的增长引擎，它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和绿色转型的机遇，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装备，体现了中国制造规模和能效的优势。新三样呢，是从今年开始崛起的新动能哈。那这三种产品依托原始研发和生态整合能力，跨越纯货物贸易，输出核心技术、数据服务和知识产权，代表了中国创造的定义权。那它里边反映了发展的历程和逻辑的演变。首先呢，是驱动力的转换，从依靠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升级为依靠工程师红利和产业链配套的产业驱动，最终迈向依靠源头创新的创新驱动。第二方面呢，就是价值链的攀升，由产业链末端的简单加工组装，也就是卖产品，向中游高端制造，也就是卖装备，再向价值链上游的标准制定、技术授权和解决方案的输出来跨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迭代，从单一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成货物加服务加技术这种复合型的贸易。那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显著提升，外贸附加值的天花板也大幅度提高。第四方面呢，就是重塑了竞争的逻辑，不再单纯比拼价格和产能的规模，反过来呢，是比拼底层的技术原创性、场景适配能力以及全球生态的构建能力，这都标志着中国外贸核心竞争力发生了质变。那整个这个迭代的过程啊，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梯次的接续，并行共生。老三样呢，正在通过品牌化与数字化换新，新三样呢，持续向下一代技术演进，新三样呢，则开辟了未来的增长极，共同构筑起多层次高韧性的现代外贸产业体系。
0: 每一代外贸样本产品其实都是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色的。那么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代外贸样本产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好，我们说呀，这三代外贸样本产品在驱动要素、产业站位、贸易形态以及合作模式方面呢，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首先呢，他们的驱动要素不同，老三样呢，主要是拼劳动力成本和规模产能；新三样呢，主要是拼全产业链的配套和绿色技术的落地；新三样呢，拼底层原创研发、算法数据和标准定义权。 第二呢，就是产业站位不同。老三样和新三样啊，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下游的制造环节。新三样呢，直击技术研发的上游，布局全球前沿赛道，比如说 AI 大模型、生物医药靶点等等。第三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不同。老三样呢和新三样以实体货物贸易为主，新三样呢呈现出来货物加知识服务的复合形态，大量体现为技术授权、模型调用、临床体系输出等无形贸易。第四呢，就是合作模式不同。传统模式呢，大多数是中国生产海外采购的单向买卖，而新三样呢转向了双向协同的创新，比如说跨国联合研发、开源平台共建、全球临床数据共享等。
0: 当前呢，全球科技竞争激烈，那么我国的新三样靠什么来全球圈粉呢？
1: 我国的新三样啊，主要依靠源头的原创技术突破、全链条产业落地能力、开源普惠的技术路径以及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来圈粉，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能力、卖标准的跃升。我们来看啊，核心的制胜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硬核原创力取代了规模成本。这里边的竞争逻辑呢，从能够生产多少转向能够定义什么。核心竞争力呢，已经转化为底层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竞争。第二方面呢，就是货物加知识这种复合的输出方式。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呢，不再单卖硬件，而是输出系统集成、算法模型、临床数据以及全球的注册能力。那么 AI 嵌入数字基建，机器人提供自动化的闭环方案，创新药呢通过对外授权实现了技术权益的出海。第三方面呢，就是开源开放和普惠定价。我们打破了西方技术的封闭壁垒，中国的大模型呢大多数采用开源模式，并且定价更低，大幅度的降低了全球中小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门槛。创新药呢，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使治疗方案的成本显著低于欧美同类产品。第四方面呢，就是超大规模的场景验证。因为呢，我们有这个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大的应用市场，所以呢，技术在中国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快速的迭代成熟，确保出海产品的可靠性、场景适配性以及批量的交付能力。那中国外贸的新三样呢，还具有一个全球认可的逻辑，就是说国际社会青睐的不仅是产品本身，更是中国提供的可及性和发展机遇。那么在西方高筑各种壁垒的背景之下哈，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通过液冷算力中心、高空作业机器人、平价抗癌药等具体的产品和方案，切实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基建、安全和医疗等领域的痛点，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我们说到这个新兴三样啊，新兴三样的出现，它是否意味着之前的老三样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呢？
1: 我们说新兴三样的出现啊，绝不意味着老三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说中国外贸从规模制造向能力输出的一种梯次升级和共存共生。我们说呢，老三样首先没有退出，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呢，出口量仍然很大，而且呢是正在通过品牌化、高端化提升附加值，并没有消失。另外呢，这也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三代的这种三样产品啊，是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那呈现出来稳住基本盘，再加上抢占新赛道这样的一种协同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取代。那逻辑呢也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维度呢从拼产能成本转向拼技术定义和系统能力，那旧有的产业基础仍然是新能力落地的物理载体。那么我们说呢，老三样实际上依托劳动力优势的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但是产业呢通过品牌升级和设计赋能持续存在，现在呢仍然是外贸的压舱石之一。而新三样呢处于技术迭代和全球扩张期，那今年以来呢仍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是当前出口的主力支柱，还远远的没有能够见顶啊。那么新兴三样呢代表着原始创新和标准定义权的跃升，侧重输出算法、系统和知识产权，是对前两者的维度补充和能级的提升。那我们说为什么老三样和新三样不会退场，是因为我们认为呢这个产品实际上是有生态依赖的，新兴三样当中的机器

0: 端代工转向了优质供给。还有呢，就是政策导向。我们国家呢，政府实际上非常明确的表态了，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拔节生长和梯次布局，强调了一稳一进，而并不是推倒重来。所以简而言之呢，老三样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1: 王教授，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这个新兴三样，通过几代外贸样本产品的这个变迁，您认为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启示呢？
0: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的变迁，我们认为核心的启示就是中国外贸的驱动力已经完成从要素成本到产业链规模，再到原始创新和解决方案的根本性跃迁，标志着国家竞争力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系统性升级。我们说老三样呢，主要是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投入，那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新三样呢，是依托全产业链集群优势和绿色转型的机遇，解决绿色能源问题，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输出了成套的绿色解决方案。新兴三样呢，是依托底层的硬核科技和原创的研发能力，解决智能和生命健康等这些真问题，属于知识密集型，输出技术、标准、算法和知识产权。那这里边的关键深层逻辑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长动能的切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外贸竞争力不再依靠人口红利或者单纯的产能扩张，而是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了新的动能。也就是说，未来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比如说 AI 算法、新药的靶点，还有精密减速器等等，才能够占据价值链的顶端。第二方面呢，就是贸易形态的重构。那么，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货物加服务加知识这种复合型的贸易转变，出口呢不再是仅仅的卖产品，更是卖系统、卖算法、卖专利授权。那无形技术资产成为新的增长点。第三呢，就是发展路径的验证，这里边证明了干中学和持续迭代的战略有效性。通过超大规模市场的场景反馈，快速迭代技术。比如说呢，机器人现在实现了1年2代这样的一个迭代速度，然后呢，再反哺全球的竞争，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呢有一部分领跑的跨越。第三方面呢，就是新旧协同共生。这三代产品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梯次接续、互补共生。那刚才说了，老三样呢，现在通过数字化、品牌化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呢，夯实高端制造的基本盘；而新兴三样抢占未来的赛道，共同构成多层次产业的缓冲带，增强产业和外贸的韧性。第四呢，就是普惠和开放的价值。那中国技术出海，比如说开源 AI 模型、高性价比的医疗方案，都展现出来更强的互惠特征。通过降低全球技术应用门槛，助力发展中国家弥合数字和健康的鸿沟，重塑全球分工当中的合作逻辑。我们综合来看，这个历程表明了外贸的下半场拼的是不可替代性，只有坚持向技术深处扎根，推动制度型开放与创新生态建设，才能将短期的出口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从出海到出彩的质变。
1: 王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不会有更多的新兴三样涌现出来呢？为什么？
0: 我们认为以后会有更多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组合涌现，但不会简单的复制三样这种命名的逻辑这个呢是由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融合深化，以及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从产品输出向能力定义这种跃迁来决定的。首先呢，我们说必然会涌现很多这个代表未来的产品。 因为

0: 科技革命呢呈指数级的发展，单一品类难以概括新动能。未来呢将会按照技术集群，比如说低空经济加商业航天，量子计算加安全，生物制造加合成生物等等哈，那么动态的形成新的出口产业名片。那根本原因呢，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规模量产阶段，进入原始创新定义标准的周期，竞争的焦点呢，从卖什么转向凭什么卖，也就是算法、数据、专利、系统解决方案。新赛道呢，会随着技术的突破不断重组，那形态呢也会产生差异。未来的新组合可能不再局限于三个或者几个具体的产品，而是跨域融合的解决方案包，比如说 AI 加机器人加场景数据，或者是创新药加临床服务加知识产权的授权。那传统的后贸易统计口径甚至难以完全捕捉到这些信息。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有新组合持续迭代呢？首先是因为创新驱动的内生规律，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三样，哈，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的阶梯式上移。只要研发投入持续加大，那就会不断催生下一个技术的高地。第二呢，就是技术协同呢产生了化学反应。当前的新三样本身呢互为底座，这种强耦合的生态会自然外溢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绿色氢能啊等等这些，形成新的增长极。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全球分工的重构需求。中国呢，正在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转向制定者，为了抢占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必须不断推出具有定义权的新业态，从而应对贸易壁垒，并且输出发展秩序，这就迫使产业名片必须动态更新。未来呢，我们说，可以关注这些潜在的方向。首先是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这个领域呢，依托无人机产业链的优势，向载人飞行、卫星互联网延伸。还有就是生物制造和合成生物，这个产业呢，利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化工，契合全球绿色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三呢，就是量子科技和算力的网络，从底层算法到安全通信，会产生一种颠覆性的技术输出。还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 AI 的物理终端啊，人形的机器人会深度融入工业和生活的服务。我们说新三样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战略价值迈进的一个路标。只要创新生态活跃，新的组合拳将会持续发力。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琼，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鲎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谢教授啊，是中华鲎保护的专家，大勇呢也是前不久刚刚跟随着谢教授呢实地考察，了解了中华鲎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就邀请两位啊，带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鲎呢，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物种的生命故事。那首先我们请谢教授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鲎是什么呢？那这样一个古老的物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先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啊。
4: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化石可以追溯到4.85亿年前，到现在保持着古时候的那个形态，可以称它是海洋里的远古遗民。然后鲎与三叶虫是同一个时期的动物，然后刚孵化的鲎的幼体阶段称为三叶虫幼体。但是我们现在对于三叶虫的知识全部来自于化石，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活的三叶虫了。然后三叶虫有些人不了解的话，做一个对比，就是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恐龙啊，虽然恐龙也已经灭绝了，但是因为那个电影拍得很好，《侏罗纪公园》，所以大家相对对恐龙可能比较熟悉一些。
3: 嗯，
4: 恐龙出现是在2亿年前，相比较来说的话，后是在4.85亿年前出现，一直活到现在，所以说后可以说非常的古老。因此一般我们可以说后是那个生物活化石。还有一个可以讲一下的，就是一个反差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人看后啊，反而觉得像是看到了外星生物，不像是地球上的动物，或者听到有些人说后是天外来客，这个就感觉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经过了漫长的4亿年之后，地球上的生物种类发生了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真正的4亿年前的原住民现在反而是难得一见的活着的古生物了。
3: 对，我听起来因为我没有见过后哈，确实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大家对它的这些评价可能像外星生物啊，然后觉得很神奇，就是它所延续的这种生命的故事吧，确实太久远了。嗯，所以说呢也很好奇为什么后它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也非常的好奇它长什么样子。本来我想让邪教授先来跟我们说，但是我现在又突然想听听大勇的直观感受，因为可能不是这方面专家哈。那大勇这个第一眼看到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象和感觉呢？
5: 其实呢我先前呢也是跟邪教授一起啊，有一次我们在赶海的滩涂上，然后呢来发现这个中华后。那么当时如果要不是这个邪教授指给我看，我还真的是很难一眼在泥滩滩涂当中辨认出来这个可爱的一个远古的一个小生物。那么这个中华后呢，它的这个我们那天在滩涂上看到的这个中华后的大小呢，大概就是一个小掌心这么大的一个大小的一个中华后。那么它呢，因为它外壳的颜色呢是成灰色的，基本上跟滩涂的这个颜色呢是可以说是完全重叠，所以它要是扎在这个滩涂的这个泥地里，你可能还真的是挺难发现的，就是肉眼一眼望过去以为这就是一片这个滩涂的泥泞的地，并不能够看出来，哎，这还有一个生物在这个上面蠕动。但是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发现呢，就是通过后的这个移动的这个轨迹。那么就像刚才这个邪教授也跟我们介绍了，说这个后它呢是出现在了4.85亿年前的这个生物。当时邪教授还给我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说这个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后他是这个老道没亲戚，老道没朋友，就是刚刚对，因为邪教授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恐龙出现和灭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后是要远远早于恐龙出生的年代，并且一直存活至今，所以就是让人感觉这个物种很神奇。然后再回到刚刚主持人小倩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形态是长什么样子。其实呢你把它捧在手心，它有一点点像这个小海龟或者是小乌龟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因为有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但是呢它跟这个乌龟所不同的是，它会有一条长长的一个尾巴，就是像邪老师当时告诉我这个尾巴叫做剑尾，就是像笔直的一把剑一样，特别的细长细长的这样的一个大尾巴，所以呢这个是它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包括呢刚刚呢邪老师讲到，就是说这个厚的这个种群，这个物种它活到现在

0: 那么基本上它跟四亿多年前它出现时候的样子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当时我在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会很惊讶，就是会有一种好像颠覆了我们对生物进化论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它在这么多亿年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居然样子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真的很神奇。
1: 听大勇描述完，更加让我充满了好奇。而且就是通过大勇这个描述，我觉得这个外形也有一种挺古老的感觉。那大勇当时和习教授一起去发现后的时候，是你第一次见到他吗？
0: 好像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上一次见到是在海南的另外的一块滩涂，就是我在赶海的时候，当时呢我好像隐约看到了，就是我仔细的回忆好像隐约是看到了这个形状的生物，但是当时我还并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后。但是如果那个是第一次的话，那么可能就也是在海南的另外的一个这个滩涂上。
1: 那我听起来就像大勇刚才说的，好像推翻了我们关于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些认识，为什么它能够一直的生存下来呢？那习教授再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整体的构造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2: 后的身体一般是很明显的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那个头胸甲还有腹甲和剑尾三个部分，然后那个它的头胸甲上面有那个两对复眼，其中就是在中央基线上面是前面是有一对复眼融合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事实上是在结构上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一对复眼。然后它身体的那个腹甲表面上还有一些感光的那个作用，但是这些就不是主要的。然后它的腹甲的那个腹面是有那个六对那个就是舒塞，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呼吸的一个就是交换氧气的器官。然后头胸甲的腹面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动物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支口结合的一个这么一个构造。它是支口纲的动物，就是很浅显的说，就是它的那个口器的结构是在腹支的基部倒刺这样的一个就是形成的一个口器。然后它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显得有点张牙舞爪的那种，因为它要通过腹支的摆动，然后靠腹支基部的倒刺这样的小刺把食物塞到它的嘴巴里去，所以就是支口纲。然后还有一个特征，剑尾目，就是它的那个剑尾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特征，很少在其他动物类群里面看到。
1: 对，它有一条长长的那个尾巴是吧？
2: 对，剑尾。
1: 对，但是听起来这个外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但是呢对这个小小的物种确实让人肃然起敬啊，能够有这样长久的这个生命力。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在海南的这个栖居地哈，那大勇和谢教授当时走访的是儋州湾是吧？
2: 对
1: 对，那这个儋州湾我们知道，是鲎的这个在海南的主要栖居地。另外，海南还有哪里能够找到鲎呢？大勇刚才也提到，好像在其他地方也是偶然会发现过啊。那谢教授跟我们来说说，普通居民或者游客，能够在哪里意外的发现或者是去找到这个鲎呢？
2: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普通的一个感

0: 触吧，就是后偶尔被看到的时候是会有那种新奇的感觉，但是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调查资料，就是说
1: 对。
0: 大家知道那个那一片区域大概有货，但是具体在哪里是不太清楚的，就是没有做过系统性的调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说货保户的一个局面就是凭经验实测，无依据发力，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然后我们对于海南这边，就是说历史上也是大家知道那边是有后，但是是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就是说具体后分布在哪里是一个信息黑洞，之前没有人做过系统性的调查，没有资料可以查得到。所以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2020年的夏天夏季吧，我们就是在环海南岛开展的那个就是后期基地调查，就选择了10个潜在可能的最大概率有后分布的地方，然后按照那个设定的样线进行拉网式的搜索，然后记录找到的幼后数量，判断它们的一个龄期和生长状况。然后在环海南岛，我们调查了10个那个潜在的栖息地，其中只有4个发现了幼后的踪迹，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说在调查的过程中访问当地渔民说以前那里是有后的，但是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就只有那4个地方发现了幼后
2: 很
0: 的
2: 珍
0: 踪
2: 贵
0: 迹。
2: 啊，四个地方。
0: 是，这4个地方是儋州湾、东基港、美浪港和长济港，也就是说，在这4个地方是我们在2020年调查那个时间点上，后在海南最后的避难所吧，可以说。然后，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儋州湾的那个我们调查发现，当时发现儋州湾的幼后个头明显比较小，所以说可能儋州湾是更年幼、更小的幼后的那个主要的栖息地。那块栖息地就比较脆弱。
2: 那当时大勇和齐教授一起发现的这个后，当时捧在掌心这个啊，说只有掌心这么大，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的后？是幼后吗？
0: 是的，是幼后。
2: 哇，那我觉得这个经历很难得呀。
1: 对，我还特别想补充一个信息点，就是提到那天我跟谢博士我们一起在滩涂上看到的这个后，其实它大小不一。那么最后我们在返回的途中，还遇到了一只这个后宝宝，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小，就是小到它只有在你的这个，就好像也就是有大拇指尖这么大的一个大小。然后对，然后而且呢非常的活跃。所以呢，当时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断。当时我就问谢博士，我说博士，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在这片滩涂，在这片海域，其实应该是有这个成后在这产卵的。因为你看，既然发现了这么可爱的、这么小的一个后宝宝，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推断，在这里是有成后在此地进行产卵？那么当时谢博士给出了一个比较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答案，说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断。所以呢，当时呢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们那天其实看到了后，还看到了挺多，就是大大小小的。最大的话，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只都近距离的去观察，把它捧起来啊，就是这个大概用肉眼来观察的话，最大差不多有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手掌这么大，然后最小呢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一个后宝宝这样的一个小后，所以还是蛮开心的。那天就是发现了很多这个可爱的这个后。
2: 哎呀，我觉得太可爱了这个场面。对，因为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后，可能发现小后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机会。那齐教授刚才也提到哈，就是主要是在海南的4个地方，发现了这个后的避难所。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调查啊，来支持这个幼后的栖息地啊？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还会再去发现呢？
0: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环海南岛调查是2020年我们做的一个系统性的摸底调查，然后2025年的调查结果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中2025年的幼后栖息地增加了东寨港这个幼后栖息地。然后这个也值得说一下，就是国家近些年在那个红树林保护方面，各个地方都非常重视，然后清退养殖池塘和红树林的种植修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然后各个地方的红树林面积都恢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所以红树林的保护可以说对后的保护也是有些注意的。这个是这些年红树林保护可以说间接的也对后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吧。
2: 所以说这个环境怎么样，可能就是它会在方方面面去影响后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哈。那就像大勇提到的， 对可能是在某一些环境当中，那我们能发现这样不同年龄段的哈这种后的栖居。那所以我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就是对于后的研究和保护啊，这个工作好像也挺复杂的，需要去深入到实地去了解当地的情况，并且呢做一个详细的调研啊，让我初步感受到这项科研工作是一个漫长而长期的，并且还有一些艰巨的这个任务哈。那我们再回来说这个后，那还是想让谢教授来说一些专业方面啊，它的哪些自身的一个生理上的这种特点才使得它能够生存这么久呢？我还是想进一步的去揭开它的这个生存的密码。
0: 好的，首先一个最外观来看，就是那个后的那个甲壳对它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保护作用，所以才会叫马蹄蟹，就是相对对它是一个比较坚固的保护吧，坚硬的甲壳像盔甲一样的。但是在我们的研究，我就发现真正让后能够存活这么几亿年的是它最核心的内在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那个变形细胞，这个是太特殊的一个内在特征。变形细胞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通常我们有一个话是那么说的，就是外在的力量打不败你，只有内部的那个出问题才会让你被击倒。那对于后来
2: 说，这个
0: 说
2: 法还很哲学，我觉得
0: 我是就是做后的研究也是这么感觉的，就是后比如说如果说有什么入侵到它的体内的话，比如说细菌啊那些入侵到体内，如果对于人或者其他动物来说就是很麻烦的引起让你内在的出问题的那个原因，但是对于后来说入侵到它体内的细菌这些有毒的东西对它产生致命的那个危害，它后的变形细胞可以立即把这些入侵的那个危险因素给包裹起来，然后保护后不进一步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这个就是对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保护作用。我认为这个因素才是让后存活四五亿年的关键核心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后这个物种的其他的行为特征，就比如说后它会抵栖，然后在泥沙滩上的那种环境里面，动物有一种叫做拟态，就是说跟环境相似或者跟周围的其他的相似，然后让它隐蔽它自身的这样一种那个习性。然后后的这种习性，刚才大云老师他提到说在沙滩上泥沙滩上他第一眼都不能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我刚才想说的，他这个后的我们可以说他是隐蔽拟态，他的外壳的颜色跟环境非常的接近，如果说不是很留意的话是很容易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对它也是起了一个保护作用。还有我们研究后的行为习性，就发现幼后它是在那个夜间比较活跃，然后白天经常是处于潜沙的这样大部分时间潜沙的这样一个习性，所以这些它的行为特征也是对它物种的存续起到了保护作用。
2: 谢教授这段介绍也是让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生命之所以如此的顽强的存活的一些原因。那所以呢下面也很想来谈到它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特征，就是很多人也知道后它的血液呢是蓝色的。哎呀，我当时了解完这个之后其实就特别想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血液哈。而且后的这个血液呢也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先来问问大勇，你当时去了解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蓝色血液了吗？
1: 这个很遗憾啊，我目前为止呢只是在这个影视资料当中看到过这个后的蓝色血液，就没有亲眼在实验室当中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影视资料或者是一些这个图片当中呢也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颜色确实是很特别，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生物的血液可能绝大多数都是红色，但是这个生物它不仅古老，而且它血液的颜色也是非常之特别。
2: 那谢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吧，它的血液为什么如此之宝贵呢？在医学方面它有怎样的价值和应用呢？
0: 说后的血价值的时候先讲一个背景，就是我提一下热源。热源是一种引起恒温动物的体温异常升高的致热性物质，然后一般是就是说细菌类毒素里面的脂多糖，然后这种脂多糖很少剂量就能够引起很广泛的那种生物效应和病理作用，在动物体内很容易加重引发脓毒症， 败血症这一类危重疾病的发生发展，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对于这种细菌类毒素的检测，最早是医学上是用那个家兔法检测的，但是家兔法检测兔法检测热源呢，它的缺点就是说操作繁琐费时，灵敏度也低，结果

0: 重复性很差，然后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说，需要首先你要做突发检测的话，就首先需要养很多的兔子，这对于每一家需要做热源检测的那个企业来说，都有些接近于很沉重的负担这样子。然后相对应来说，热源检测的后试剂法来测热源，它是相对突发来说非常的简便、快速、灵敏、特异性强，然后重现性也很好。所以说，在后试剂法发明出来之后，迅速的在全球代替了突发检测，然后成为国际上的这个热源检测的一个金标准。
1: 它的这种检测，从它的这个灵敏度、准确性来讲，是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试剂的来源呢？我在想，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认可和广泛的应用，
0: 对的，很关键的就是它的灵敏度和标准化能够全球统一的，然后让大家都统一的这么来操作。
1: 对于后的这样的一个试剂的应用，现在我也想了解，它是否还在继续的被大量的去使用。
0: 是的，这个几乎是刚性的需求，因为现在还没有其他的那个检测类毒素的更好的办法，尤其是说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是很难轻易改变的，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而且是很好用的。你说要其他的代替的话是挺难的。然后后试剂现在对我们来说，如果说后试剂不足，就是说如果说后种群濒危，然后引起后试剂不能够说正常供应的话，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那看来后在医学上还是有着非常重要和广泛的应用啊，对于它的应用和保护，我们依旧是需要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席教授大勇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讲述后的有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一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